0: 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0: 修德湖呢，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0: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0: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0: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0: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5: 早上好，我是小米。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5: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今天呢是周二，农历3月26日。今天深圳是多云减阴天，早晚有轻雾啊。那么气温是25到30度，今天中午还挺热的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
3: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请客的意识。你是更喜欢请客还是喜欢 AA？ 对，很多人说我喜欢被请客啊，就你一顿我一顿的这种请客，还是喜欢 AA 制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的。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3: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随着高考脚步的渐进，深圳多所高校陆续公布了本科招生计划，一股强劲的上新风潮扑面而来。从职业本科的大规模扩容，到工业软件、半导体装备等硬核专业的精准布局，再到人工智能对各学科的全面赋能，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高校的专业设置形成了鲜明的深圳特色，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显示，今年全国高校专业的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新增38种本科专业，调整力度空前。深圳职业本科院校成为了本轮专业扩容的核心增长极，本科的招生规模与专业数量同步大幅增长。
5: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夏季高考本科招生计划预计。

0: 超2500人。较去年翻一番，物理、历史、美术类招生计划全面扩招，本科专业矩阵持续扩容。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新增开源技术开发与应用、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机器人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七个本科专业，全面锚定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与深圳20+8产业集群，与头部企业共建育人体系，推动产业真场景、人才真订单、企业真项目、岗位真技能培养模式。研究型高校同步发力前沿布局，深圳理工大学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本科专业总数增至9个，聚焦芯片、全链条与机器学习等核心方向。深圳技术大学增设工业软件专业，面向国家工业软件自主化战略，聚焦工业数据管理、嵌入式智能系统以及数字孪生系统等关键技术。该校还新增了10余个与华为等企业共建的校企合作特色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新增人工智能专业，计划招生55人，补齐智能人才培养短板。
1: 再来关注，记者最近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第三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即将上线，涵盖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鸿蒙技术、网络营销、无人机操作、家政护理、广式点心等77个培训项目，预计培训7000多人，为市民提供零成本的技能提升通道。这一次培训分为了市级与区级两大板块，市级工艺培训共52项，由高校专家与企业行业专家联合授课，提供工业自动化、工业设计、楼宇智能化、汽车维修、公共实训等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另外，市级项目制培训鸿蒙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10个项目也将在5月全面启动开班。
0: 区级工艺培训共25项，重点开设供应链管理、家政服务、无人机航拍、网络营销等实用课程，覆盖罗湖、盐田、龙岗、龙华、光明等多个区域，方便市民就近参训。所有培训课程全程免费，各项目均设置专人对接报名与咨询，名额先到先得。据了解，深圳正深入推进智能技能照亮前程、人才汇聚鹏城、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方案，那么也将在聚焦重点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优势传统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10大项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乐业。
1: 再来关注，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日前在深圳前海举行购在中国品牌发布活动，现场发布购在中国生态农林食产品优良品质排行榜2026年第一批与2026第26届全国年货购物节消费者喜爱产品榜两大榜单，来自云南、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100余个优良品质产品上榜。中国城市国际品牌建设工作委员会同期成立，这次发布的购在中国生态农林食产品优良品质排行榜立足全产业链视角，以原生态、原产地、绿色优质为核心准则，以生成、生态、生长、生产、生活等5生标准为基础，依托科学严谨的评估模型与权威专家评审，从源头管理、生产加工、过程把控、质量检测、流通溯源、品牌信誉与可持续发展等多维度系统遴选出代表中国高品质标准的农林食产品，树立行业品质标杆，助力优质企业与区域品牌发展。同期发布的2026第16届全国年货购物节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榜则聚焦了消费端真实反馈，依托多渠道的消费数据、用户评价及市场调研，客观甄选出市场热度高、用户口碑好、复购意愿强的产品。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高温津贴6月起发放，每月300元，连发5个月。最近记者从深圳市人社局了解到，广东高温津贴将从6月起发放，持续到10月，每人每月300元，连发5个月。高温津贴

0: 今天是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根据广东省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每年六月至十月期间从事高温作业的，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作业包括两类，一是露天岗位工作，二是室内工作，但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从事上述工作的，同样需要发放
1: 高温津贴。的发放不以当月是否有高温天气或具体气温高低为唯一标准，只要工作环境达到上述条件，用人单位就必须发放，与当月是否凉爽无关。发放标准与方式上，广东省高温津贴的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如果劳动者当月实际从事高温作业的时间不足整月，需要按天数折算的，每人每天13.8元。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按月发放，并在工资清单中明确列明高温津贴项目及数额。高温津贴属于工资性质，具有法定支付义务，因此需要并入职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来继续关注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星期四至下周一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举办。本届文博会对视觉设计系统进行了传承升级，以更具国际视野和艺术表现力的形式打造了全新视觉形象。主视觉设计以纹理质感十足、交织缠绕的七彩丝带为核心元素，延续了文博会经典会徽七元素设计，那么也汇聚了延伸的丝带，如同奔涌的文化浪潮，寓意全球多元文化在深圳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整体的设计富有油画般的层次感，彰显出文化产业包容开放的格局与蓬勃的时代活力。而这份深厚的文化生命力将在全面升级的文创中国展区中生动呈现。作为文博会的展演，文创中国展区已经连续2年获得业界权威奖项，从第20届获国家级金展奖到第21届荣获有国际设计界的奥斯卡奖之称的缪斯设计奖、2026年度室内设计展览展馆及展会类铂金奖。今年文创中国展区将继续创新优化，不断实现空间规划、视觉美学与文化内涵的有机融合，再次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1: 再来关注，前段时间深圳发布了新一轮的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推出了核心区限购放松、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等重磅举措，迅速带动了全市房地产市场的成交持续回暖。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深圳新房、二手房的住宅网签量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来自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30号政策实施以来到5月10号，全市一二手商品住宅累计网签2776套，同比大幅增加52.9%，直观展现出新政对楼市的强劲拉动作用。其中，新建商品住宅认购1021套，同比增加33.6%；网签销售1272套，同比增加67.8%；二手住宅网签成交1504套。同比增加42.2%，全行业的市场交易活跃度全面提升。

0: 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一起聊一聊社交方面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请客的意识？还是你是更喜欢请客，还是喜欢 AA 制呢？
2: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小鱼儿他说，初中那会儿没有零花钱，也没有这方面意识，坐公交都非常少，去哪儿都蹬自行车一群同学出去玩。后来上高中以后才知道，其中有个同学家里条件挺好的，怪不得每次他都给大家买水买零食买冰淇淋的。玩过两次之后，妈妈就教导我们说，和同学聚餐之类的不要花人家的钱，你们均分就好。比如说你每次带照相机，你就负责给大家冲洗照片，也不要跟同学要费用。那到了上大学，到驾校双休日练车都是午饭时学员们 AA， 包含了请教练。后来散伙饭时，学长还给我们教了很多酒桌礼仪之类的文化，受益匪浅。现在我已经

0: 工作了，跟同事都是固定的饭搭子，
1: 饭搭子
0: AA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四五个人是轮流着请客，一周也就掏一次饭钱。
1: 哦，一周五天五个人，哎，这样也挺好哈。
0: 对对，他们就比较固定的饭搭子嘛，也挺好的。然后我还有见过一种饭搭子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还有你，比如说想到我们仨就是固定饭搭子，而且我们口味相当，
1: 对，
0: 大家可以吃到一块去。那我们呢就会在比如说接下来的三个月，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放一笔钱，那这笔钱呢是
1: 吃饭基金，
0: 用于我们的吃饭基金。那不管我们三个人下次去吃牛肉火锅也好，还是吃椰子鸡也好，还是吃江西菜湖南菜都没有问题，今天大家想吃什么一拍即合都去吃，然后用的就是吃饭基金里的钱。
1: 哎，这样也挺公平的，
0: 其实跟 AA 无差
1: 一样，
0: 但是呢谁都不吃亏。
1: 对，大家先把钱给放好了哈。
0: 对对，
1: 好，各位车友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你是更喜欢 AA 制还是喜欢请客呢？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用深度视角解码保安故事，读懂城区脉动。日前，保安在人工智能新赛道再落关键一子，一座全新的具身智能岗正式启动。如何让 AI 从虚拟的代码长出手脚，走进现实呢？我们一起来看保安给出的答案。
1: 夏天已至，万物生长。5月8日，保安，一座 AI 超级工厂具身智能岗正式崛起。不久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喊话，要让人工智能像水电一样落地。今天，保安给出最硬核的回应，这个岗长什么样？一到 N 元，串起滨海、碧海、大产湾，联动腾讯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大产湾、蓝色未来科技园等，一片 AI 新高地就此成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一句话，造机器人，用机器人，卖机器人。 AI 再聪明，大多还活在屏幕里，这里负责给它装上手脚，让算法长出身体，从代码变成真家伙，从零件组装测试到应用，一条龙闭环，不缺任何一环。上下游就在隔壁，应用场景就在楼下，资源、人才、资本一应俱全。更关键的是，这里通江达海，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让机器人从这里出发迈向全球。为什么是保安？底气写在数据里，56万余家企业，制造业31个大类全齐，国家高新企业数量全国区县第一，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撑起经济骨架。机器人这边更硬核，核心零部件100%自主生产，重点企业超200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2家，不仅有工厂，更有现场。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管、自动驾驶，海量真实场景全域开放。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生态，从本土到全球，在 AI 加机器人这条万亿赛道上，保安用完备的生态、开放的场景、重磅的政策，勇立新智生产力的潮头。未来，当无数机器人从这里走向生产线，走进千家万户，走向世界舞台，人们会记得那个夏天在保安，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关于未来生活的故事，正是从具身智能岗开始书写。
0: 5月10号，保安区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落实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省全市工作动员会部署要求，全面安排我区配合保障工作。区委书记舒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姚刚出席。会议指出，此次开展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对广东、深圳保安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体检，是对政绩观正确与否的深度审视。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次督查工作的重要性，将配合督查作为一项不容有失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增强接受督查、抓好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抓里子、抓本。

0: 一。近日，2026年毛州河村 BA 篮球赛在松岗体育中心火热开幕。来自沿岸的16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将在11天里展开激烈角逐。这场球赛不光让市民过足了瘾，也为文体旅融合加了把劲。当天下午，松岗体育中心气氛热烈，伴随着松岗红星麒麟醒狮会带来的精彩开场表演，16支参赛队伍依次入场。参赛队伍覆盖机关单位、股份合作公司、本土企业及周边镇街，包括长安、光明等周边镇街代表队，充分展现了毛州河沿岸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从5月8日持续至5月31日，期间共开展32场比赛。揭幕战在松岗先锋队与汶川社区队之间展开，双方攻防转换激烈，比分紧咬。最终，松岗先锋队凭借默契配合拿下首胜。
1: 比赛这么艰难，跟队友一起通过努力胜利的球，都是肯定是大家都很开心的。
2: 我喜欢松岗先锋队，然后我最喜欢的球员是8号球员。然后这一次比赛的话，我感觉现场的氛围十分好，观众十分热情。
0: 赛事期间，主办方还联动辖区商圈、酒店、餐饮商户推出专属优惠，打造赛游购娱一体化消费场景。未来，松岗街道将继续深化毗邻党建模式，以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动毛州河流域基层治理、文化交流与产业协作深度融合，助力松岗城市品牌与文化标识持续升级。发令枪响，近500名跑友同时冲出起跑线。5月10号，活力沙井为爱奔跑欢乐跑在海上田园火热开跑。这里不仅有专业选手的速度比拼，更是一场属于职工家庭的大派对。本次比赛设置了接力计时赛和大众欢乐跑两大板块，兼顾竞技性与群众性。赛事特邀国际健将、中国大众女子马拉松冠军朱青、精英选手朱振浩、教练员罗源等重磅嘉宾加盟助阵，高水平的竞技表现点燃全场热情。
3: 跟他一圈2.3到2.5公里左右，然后非常适合跑一跑玩一玩。我今天过来，没想到来这边这么多人，就说这个活动确实比较不错。
4: 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比较热情，然后这风景也比较好。
0: 本次欢乐跑是街道推进全民健身、深化工会服务、加强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活动不仅打造了具有沙井特色的跑步 IP， 更以运动为纽带，凝聚职工力量，传递健康正能量。未来，沙井街道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沙井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活力。机器人当起小老师，教大家做非遗绒花。母亲节当天，文博工坊在宝安1990推出一堂特别的体验课。当千年绒花遇上智能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5: 绒花最早起源于哪个朝代？
6: 绒花最早起源于唐代哦，它可是古代宫廷里超经典的头饰呢。
0: 活动采用新颖的人机协作教学模式，由未来助教机器人承担知识解构工作。机器人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精准拆解链丝、钩条等繁琐复杂的绒花制作工序，手工匠人则专注于实操指导，为亲子家庭传授制作技巧。科技负责讲清楚，人负责教到位，传统手艺一下子变得好懂又好学。
4: 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的这个绒花的制作过程，我带小朋友来体验，小孩子跟机器人互动也很开心。
0: 今年的文博工坊在前2年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科技赋能的力度，通过引入新智影像与智能硬件，以馆藏元素为主体，打造非遗体验的新场景，成为广受市民青睐的本土优质公共文化活动。近日，宝安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石岩街道交安委、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在石岩街道上屋大道开展电动自行车统一执法行动，对12家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门店进行了突击检查。
7: 我们现场检查发现，你这个车加装了一个后衣架，后衣架宽度是超过了17.5。我们现场要对这个车进行依法查扣，主要看一下这个门店里有没有销售，不合格的车辆，主要针对有没有发现违法改装的一些电动车。如果发现这种违法行为，我们进行一个统一的立案查处，从而规范这个石岩街道这个电动车的一个综合管理秩序。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

0: 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开车时总踩急刹车，可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习惯。先不说对车子的损耗，单说油耗就很不友好。急刹后再猛踩油门提速，发动机得额外使劲儿，油箱里的油自然消耗得更快，长期下来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关键的是，频繁急刹会让后车根本摸不透你的节奏，你这边突然一脚踩停，后车司机可能来不及反应，轻则猛打方向避让，重则直接追尾，尤其是在高速或者车流密集的路段，很容易引发连环事故。想想看，就因为你随脚一踩刹车，后面堵成一串，大家都急着赶路，多影响心情。其实改改驾驶习惯就能轻松改善，提前观察路况很重要，看到前方红灯、拥堵或者行人时，早点松油门，慢慢减速，别等快到跟前儿才急踩刹车，保持

0: 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跟着车流平稳行驶，不仅能让自己开得更轻松，也给后车足够的反应时间。匀速行驶不仅省油，减少车辆磨损，还能让整个路面的通行更畅通。毕竟开车出门图的是舒心又高效，别让频繁急刹拖了后腿，养成平稳驾驶的习惯，既省心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哈。
1: 来，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周二，农历3月26。今天深圳25到30度，早晚有轻雾，多云见阴天，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你们是更倾向于请客还是 AA？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请客的意识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眉来进行留言的。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我真的细数了一下，我来到深圳这么多年
0: 啊，
1: 然后保持有 AA 习惯的一些朋友，就他是不同圈子的哦，
0: 对，
1: 但是都是广东的朋友，
0: 都是广东，
1: 然后他们就很倾向于 AA， 而且我们从我16年到现在为止十年，我们关系一直非常铁
0: 哦。你看就这样嘛，很好，谁不吃亏谁也不计较，是不是？
1: 就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有5个人
0: 啊、
1: 就有不同圈子哈，除了说同事啊，然后就是还有在另外的其他圈子，包括在罗湖就3-5个朋友，可能这个是比如说宝妈圈子，那个是另外的圈子这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一直维持着非常好的一个持续性的关系。
0: 而且你看，如果是 AA 的话呢，就每次比如说想吃某一个东西了，我就可以很、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圈子是 AA 的，我就很主动的窜这个局，哎，我们下次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哎，好啊好啊，可以走走走。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次该轮到小米，你请客了，我不好意思提我要跟你去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显得是我要你给我请客一样，
1: 有一点。
0: 所以真的 AA 是最舒服的，尤其是人越多越要 AA，
1: 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这种关系会更好持续。
0: 对，
1: 来到广东以后，我觉得这种 AA 的相处方式对于朋友之间其实我觉得还挺稳定的。
0: 是的，
1: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深圳很包容啦，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但是其实大家慢慢的融入和接受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消费方式，就跟朋友之间相处这样子，其实大家都会比较舒服一点，
0: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然后包括出去玩也 A 呀、
0: 对，哎，出去玩这个确实也是更要 A。
1: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一说到 AA， 大家可能更加想到就是比如说一个饭局，但如果像刚刚也有朋友提到，比如说跟旅游跟朋友组搭子一起出去玩，大家都是 A 费用，其实这样也会舒服一点。
0: 对，因为几个家庭你出去玩，首先人数上可能会不一致，比如说我们有小孩，我们就2个人、然后你们可能是带了父母一起，你们是4个人，
1: 对，
0: 然后你们是5个人之类的，
1: 嗯，
0: 这样子肯定就有一个人统一的来规划，
1: 嗯，
0: 然后最后呢我们费用再以人数来进行 AA， 也会比较合理一些。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大家关系也蛮
0: 长久的。还有就是要花钱少的那个人来提出要 AA， 不能是花钱多的那个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经常我跟你之间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跟你还有小闹、小闹是没有出钱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是出了大头，比如说我出了300，
1: 嗯，
0: 然后你出了小头出了100，那理论上就400块除以3、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开销、那如果我是出大头说哎我们来 AA 吧，就显得我很计较。
1: 也不会了，大家都这么熟了，大家都了解你。
0: 还有一种就情况是，如果是小米说算了不用 A 了，这一次我这个就不用给了， 我就不奇怪，你才给一

0: 百块，你当然可以不用给。我给了300，你说不用给了，那我该怎么办？是不是？
1: 出多的那个人会有点不舒服。
0: 对，所以就是出少的那个人或者没有出的那个人，他主动去提要 AA， 不能说出的。而且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已经决定 AA 了，你出了钱，哪怕你出了不多，你就不能说算了，我都不用给了，因为你这样一说，那另外他给
1: 了钱的人家想 AA 的那个呢，
0: 那该怎么办呢？对你是只出了50、100，你说不用 A 了，我出了几百块，那这样我该不该 A 呢？就所以很多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局，你知道吗？有时候就很奇怪。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真的分圈子、分朋友，
0: 对，
1: 请客的氛围真的是很热闹的，
0: 是的。
1: 特别做多那个朋友，他也很自在，他很开心，大家都可以来他的局。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 A A 呢很清爽、很自在，大家都舒服。你就说我们其实像我一开始，我真的被动接受 A A 制的，
0: 被动接受哈，
1: 我真的刚来深圳，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一杯饮料和那个一杯咖啡都要 AA，
0: 真的
1: 要 AA。
0: 小到我当时跟我朋友两个人，
1: 我是不理解，真的一开始的
0: 两个人都挣钱了，打车10块钱
1: 都要 AA，
0: 就他会最后我们会汇总一个账单，就是这10块钱的账单也都会结出来，但我觉得真的也挺好的，然后像你说的，可能一杯奶茶，两个人喝了20块钱，也会列出来。
1: 我真的我觉得像奶茶或者咖啡这种真的是小钱，所以我刚来深圳的时候我是非常不适应的，因为广东朋友这边会倾向于 AA， 然后他们一开始说他们说要开始那个群收款，然后要账单的时候，我当时是蒙圈的，然后我真的就说了那一句，我说我这一份就不用了。
0: 你看，就是
1: 我买了单，我说你们不用给我了，我请了，就不要给了。
0: 哦，
1: 然后就他们就说不行，一定要我。他说我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出来玩，要干嘛干嘛的。
0: 对，
1: 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就慢慢的开始接受 AA 制。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很多人，比如说他会很介意的话，他会一开始可能会很介意多付了多少多少块钱。
0: 对，
1: 到理解每一种选择背后其实都有一种分寸在，所以呢，能跟你一起组搭子，不管去旅游也好，去玩也好，去吃饭也好，做饭搭子也好，能一起玩下来的，你们的消费观至少是一致的。
0: 是的，
1: 才能够做下来，
0: 主要是长期在一起。
1: 对，
0: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喜欢占便宜的，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可能久而久你也不会约他出来吃饭了。
1: 哎呀，这个人怎么每次
0: 都不买单，每次买单那个手机就是掏不出来啊！
1: 哦，那万事随便给你支招。他说：“小西，你这种什么你不想 A 想免单，私下人跟那个人说就好了，懂事点，不要当第三个人面前说。
0: 不要当第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跟你还有小闹。
1: 他的意思是，如果三个人的局，然后你买了，
0: 我买了
1: 一部分单，然后你又不想 A，想免单，私底下跟那个人说就好。
0: 哦，
1: 你是。”怎么你是 A 跟其中一个人 A 跟另外一个人不 A 吗？应该是分别单独说吗？其实也没必要
0: 我觉得。对，这种尤其是刚刚所说，尤其是其中一个人他已经说了我这份不用的情况下，那就其实就基本上可以不用 AA 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也是一种默契吧，
1: 一种默契。然后大家其实一定要明白，就是关于 AA 制也好，请客也好，我们其实只要跟朋友之间就是大家都了解彼此的相处方式的话，
0: 心照不宣，
1: 对，其实就没有多大问题。
0: 好，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请客的意识，你是更喜欢你一顿我一顿的请客，还是喜欢 AA 制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继续关注到华南首个中国国家地理自然驿站启用。近日，华南地区首个中国国家地理自然驿站前海自然驿站在前海石公园落成启用。该自然驿站呢是以微型光影博物馆为特点，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观赏前海最美日落的最佳席位，更以独特的视角和科学叙事直观诠释光影变换背后的奥秘。前海自然驿站整体设计巧妙，呼应前海日落光影等主题，以落日城为主色调，正面是中国国家地理 C 字形 logo 延伸而成的巨大取景框，能够将海面与天际线框入其中。驿站内部，游客不仅可以使用现场的绿光片来观察太阳细节，欣赏夕阳沉入海平面的壮丽景象，还可以通过深蓝色的波浪地面、云朵造型灯光与前海日落时间曲线图等艺术装置，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驿站还以前海为核心的大地图展开了温泉

0: 之星的故事，以五张历史地图清晰地呈现珠江三角洲从海湾到冲积平原再到如今的现代化新城。在深港对望展像当中呢，轻轻按钮就可以欣赏到深港双城隔湾相望的天际线，感受两地交融的温暖脉动。
1: 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启动仪式在深圳图书馆举行，首场讲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李向阳，以全球秩序转型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中国的选择为题做分享，展现宏观视野、时代洞察、深邃见解。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全国知名公益性文化活动。2026年，市民文化大讲堂全年计划举办30多场系列精品讲座，其中五月的主题为 APEC 会议“十五五”规划，六月为科技创新，七月为历史人文，八月为文化艺术，九月为社会民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培育城市人文精神。
0: 今年市民文化大讲堂将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聚焦思想铸魂，筑牢城市精神根基，生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聚焦时代命题，彰显先行示范担当，抓住承办 APEC 会议等重大契机，深度解读前沿议题，聚焦人文滋养，涵养城市文化气质，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挖掘改革开放文化、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深刻内涵，聚焦市民需求，加强主题策划，建好云端大讲堂等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课堂。
1: 再来关注，近日由何香凝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木棉花开当代岭南山水画名家邀请展在何香凝美术馆开幕，会展览到6月14号。作为何香凝美术馆的年度品牌项目，木棉花开今年研制山水一科，邀请了邹明、方土、方向、蔡雍华、宋路京五人联展，各有所长，与木棉之深植、探心，还有先发、内省、包容遥相呼应。邹明根植大地，方土出入无间，方向拓境开心，蔡雍华承前内观，宋路京兼收南北，五位艺术家以各自的笔墨语言与精神探求，共同构筑了当代岭南山水画的多元图景，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致敬，亦有对边界的勇敢拓展。木棉花开不仅是一季绚烂，更是岭南画脉在当代的生发与传扬。
0: 接下来关注到保安新闻。日前，为期3天的2026年宝安区三星领域领头雁计划女干部领导力培训班结课，来自三星领域女企业家、女科技工作者、各街道妇联、各级妇女干部及先进典型代表等60余名学员，通过专题授课、实地探访和互相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领导力与创新力的全面提升。培训中，区妇联兼职副主席、区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敏带来首场理论课程《跟党奋进新征程》，巾帼实干建新功，深入阐释了推动保安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使命。国信证券深圳分公司财富管理资深专家吴涛带来新平衡时代女企业家的财富守护与传承，从企业家专属财富管理角度剖析了财富守护与传承的核心策略。国信证券投行负责人周耀飞做我国专精特新培育体系及国信证券大湾区实践经验介绍，为学员解读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机遇与资本路径。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宋晓东则以专业协同制造强省2026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解读压轴，帮助学员从更高站位理解广东建设制造强省的战略部署。
1: 再来关注，近日前海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启幕，聚焦政策、平台、投融资等维度，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铺路搭桥。这是宝安以服务促发展的又一条务实举措。好服务贵在精准，贵在实效，赢在落地。这次大会正式推介的巨深智能港及四大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打通了研发中试、智能制造、全球出海全链条配套服务，助力企业从单打独斗迈向组团破浪。1+3+1政策矩阵精准覆盖了产业赋能。

0: 有生态培育、人才支撑等关键领域，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的现实难题。大会同步开展的场景对接、新品发布、投融资路演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技术、资本、市场场景的深度耦合、同频共振，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而且呢，也是加速了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一线，转化为发展成效。
1: 来继续关注到同心协力换心眼，宝安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燕罗街道。本次活动由区妇联联合燕罗街道共同开展，围绕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市场周边秩序、夜行环境卫生与经营规范等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调研、集中议事、建议移交、发出倡议等环节，推动各方责任落实，携手提升城市环境秩序。活动当天，参加人员分成文明劝导小组和现场观察小组，同步开展实地调研。文明劝导小组在燕罗路与高田大道交叉路口开展文明劝导行动，小组成员耐心提醒过往骑行者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并向市民发放文明骑行倡议书和宣传品，将安全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
0: 现场观察小组深入了燕罗路与高田大道交叉口、罗田集贸市场、罗田文化广场等重点区域，边走边看边记录。在罗田集贸市场周边观察到电动自行车乱停放堵塞通道、个别摊点占道经营等乱象。在实地调研结束之后，全体人员转场至罗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家观看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真实的事故案例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随后全体与会人员现场签订了安全骑行承诺书，从自身做起，践行文明出行。
1: 日前，福永街道召开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及省市区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25年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部署今年重点任务。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社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及各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圳举办 APEC 会议之年，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重大，街道上下要永葆赶考的清醒与坚定，把严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将服务保障 APEC 会议作为重中之重，围绕城市环境提升、安全维稳等重点任务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万无一失。要时刻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护安全底线，要锲而不舍地纠治四风，深入整治群众身边应贪以腐，一体推进三不腐，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立体监督体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直达基层的末梢。
2: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请客的意识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韩冰讲说，跟同事朋友长久相处的话 ，AA 大家都没有负担。但是呢，我一直都喜欢抢着买单。然后这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啊。
0: 对。
1: 然后看到下面这个朋友，他说。我有钱的时候喜欢请客，我拮据的时候喜欢 AA， 请客显得大方，平摊心里坦然。
0: 对对对，确实是，有钱的时候都好说，有的时候就是没钱的时候就想着算了，真的要不咱 AA 吧哈。
1: 对。然后薰衣草说，一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是 AA，
0: 是
1: 就是大家一起定的规则，因为大家都有家庭，不能让一个人掏，所以从一开始就习惯 AA， 其实这种也挺好的，不管哪里聚，大家都不会有情绪负担。 工作以后挣钱了，就有了请客的模式，也能拉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有的时候太生分了，也挺尴尬的。反正都无所谓，看朋友提议了。
0: 对，
1: 他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倾向于朋友会接受哪种方式，那我们就用哪种方式相处。
0: 对，
1: 嗯。
0: 但一般其实现在，尤其是人多的这种聚会哈，像刚刚所说的一些老朋友聚会或者同学聚会，可能都会有人说，那我们这一顿还是AA， 因为人比较多，说实话，十几个人你吃一顿，对吧？也得上千块钱。
1: 对
0: A 的话，就相对来说大家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有位朋友他括弧了，他说我是北方人，在餐厅看到别人抢着买单，你争我抢，我觉得挺尴尬，有一种丢人的感觉。
0: 所以现在都流行偷偷买单哈。
1: 哇，你干嘛还要括弧自己是北方人？他好像比较不喜欢这种抢着买单的感觉。
0: 对，就有的时候真的抢得很不好看哈。
1: 对，然后小五他说 A 的友谊会更长久，他说这是我一直坚信的。
0: 对，
1: 他说我也有30多年关系好的朋友，我们会每人出一些所谓的团建费，就是这种基金费，然后没了就会往里续，每次都很开心。哇，这样挺好的，有专门一个朋友来
0: 管理这笔钱。
1: 对对对，然后大家一起的开销，这样挺好。
0: 他刚刚那句话我挺认同，就是 AA 的友情会
1: 更长久
0: 、确实是，就首先不会有心理压力，其次呢也不会有一种就是欠别人的感觉，两个人都会更坦然更舒服哈。
1: 你看这位小乙他就说，他说我认为提出 AA 实际就是经济紧张才提出的一种交流方式。你这样很容易被喷呢。他说如果我囊中羞涩的时候 AA 我也会感觉不愿意，真是朋友为了高兴一起吃饭娱乐，我会主动掏钱。
0: 你囊中羞涩的时候你也不愿意？
1: 对，他说他也不愿意，他也感觉不愿意 AA，
0: 也不愿意 AA 是吧？
1: 他说尽量没必要 AA， 作为朋友算那么轻，就他的意思是我没有钱的时候
0: 我也
1: 还要我 A 钱，我就更不乐意了，是这个意思。对对对，然后他就说
0: 可能你朋友也没有钱呢。
1: 对，
0: 大家都没钱就 A 了。
1: 他是不赞成 AA 的，他说没有必要 AA， 他做朋友算那么轻反而会觉得很疏远。
0: 对，
1: 所以他就可能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方式。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大家都比较舒服比较认可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1: 然后王先生他说我可能是冤大头，因为每次有人组局吃完饭不是在玩手机就是聊天不走的。
0: 对，
1: 他说然后我又是急性子
0: 就会忍不住，
1: 就单我就会顺其自然的买掉，
0: 就
1: 然后我自己来听我说完，人家还没有讲完，他说我自己组局自己掏，别人组局我也掏，我真是冤大头。
0: 就是这个时候像我说的，如果是 AA 就谁先买的无所谓，你知道会发账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到了饭尾的时候结束了，大家怎么都不起身哈，上次明明已经是我，哎呀又是我，还是我。你可能你就每一次你都会掏，然后如果说你的朋友真的又不是说那么有眼力见的，可能也没有提出这一段我们就 A 了吧之类的，可能就真的老是你掏钱。所以我就说我自己心里有时候也会有一点不自在。
1: 对，
0: 就到了买单的那个时候，该我买的时候我会很大方的去买哈。
1: 对，
0: 然后我知道我上一顿刚付这一顿比如说该小米买了，小米又老不行动，我看到我就很着急啊，我又去买吧，我心疼这个钱。
1: 你这么肠子你明说，小米这一次该你买了，
0: 跟你我会，我们熟如果关系没有那么熟或者性格比较敏感的朋友你就不好这样子去提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得看人哈。
1: 但如果你不熟的朋友你跟他，你也除非你们吃饭之前先讲好 AA，
0: 对，
1: 不然你吃完饭再讲 AA 也挺奇怪。
0: 我一般不跟我不熟的朋友吃饭，
1: 是不是？
0: 我会觉得吃的不自在。
1: 这个小兰他就说，初中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这种意识了，后来也会 AA， 个人感觉无论哪一种结账方式其实他都可以接受，
0: 都能，
1: 只要说得来的知己一起都无所谓，因为今天你做东明天我请客，大家都有了默契，为了多聚餐分享快乐也挺好的。
0: 是的，
1: 他说但是因为结账方式弄得上纲上线就不美丽了。
0: 对，
1: 他说他有一次看见有两个人在大街上撕巴到一块儿，听了一耳朵，原来是为了抢结账，搞得跟打架一样。就重点，一顿麻辣烫才多少钱，至于吗？你说至于吗？没眼看。
0: 对，麻辣烫咱不至于哈。
1: 太搞笑了。
0: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关于请客还是 AA 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之前不是我们聊过很多点菜这个话题，
1: 对，
0: 还有就是带父母去体验，我觉得慢慢的学会开始请客了，好像这也是就是步入社会的一个必修课，就也是有一种我变成大人的 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对，就是从你会买单那一刻开始。
0: 对，
1: 因为你说 AA， 今天你哪怕先付，但是大家还会把钱转回给你，这种感觉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学会请客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也在为你的社交，在为你的成长，在慢慢的在积累。然后你就觉得你不可能，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不单纯的说我所有的圈子都 AA，
0: 对对，
1: 你肯定也会有请客的时候，
0: 或者说像刚刚所说，跟不同圈子你有不同的一个相处方式跟模式。
1: 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实时互动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0: 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早晚有轻雾，气温25到30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一场振起同频共振的产融对接盛会在宝安区海纳百川大厦路演大厅上演，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宝安区政府、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指导，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年服务民营经济系列活动“保企金服之专精特新”专场，约80家专精特新企业代表如约而至，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汇聚一堂，共赴一场市场要素的双向奔赴与高质量发展机遇的深度探索。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

0: 宝安区卫健系统体重管理一起行动医务人员体重管理技能竞赛在西乡会堂火热开赛，全区九家公立医院队伍同台竞技，以专业比拼锤炼技能，掀起科学体重管理练兵热潮。经过激烈角逐，宝安区人民医院斩获特等奖，实验人民医院荣获一等奖，福永人民医院获得二等奖，宝安区中医院、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宝安区中心医院、松岗人民医院、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获得三等奖。日前，活力新安燃动今夏2026新安街道企业网球赛在乐动力新安文体中心范斯伯特新安网球中心圆满收官。来自辖区各企业的网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场竞技。赛事以双打为核心竞赛项目，共有32支队伍参与角逐。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正式出炉。按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集中考核成绩排名，确定孙国泰等71人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杨明浩等71人为备选选手，将代表中国参加这项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记者了解到，其中深圳共有4名选手成功入选，将角逐4个竞赛项目，展现深圳青年工匠过硬技能实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4.3 正在为您播出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资讯和消息。那首先从这个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变化来开始。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呢，微信状态目前正在进行显示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那么有不少网友就担忧说，微信可能会将支持访客查询了。相关的话题也迅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这两天，哎，你有关注吗？那么对此呢，新浪科技是向腾讯客服进行了求证的。对方表示呢，显示足迹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主要是面向已更新至较新版本的活跃的用户，就比如说 iOS 8.0.73。如果这个当前使用的是其他的操作系统或者是版本，暂时没有办法体验这个功能。腾讯客服也强调说，微信暂时没有查询访客的功能，目前所有的功能呢都以保护用户的隐私为前提来设计。那么至于微信为什么要推出显示足迹功能，腾讯客服说，显示足迹功能呢旨在增强用户社交互动体验，通过展示头像等方式丰富消息通知的形式。这个功能呢仍然是处于测试阶段的，具体展示形式会根据用户反馈持续去进行优化。同时呢，微信始终严格遵守隐私保护原则，所有功能设计都以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为前提。另外一个变化，雅思呢将停止这个纸笔考试。根据雅思官网这个公开的一个消息，从今年的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呢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会在9月1日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用于英国签证以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呢将会在7月1日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

那对于家里有要考雅思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了哈。另外，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最近表示呢，近期呢，说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的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呢，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这些年也一直在说，就是抵制这个饭圈文化，抵制运动娱乐圈化。

昨天上午的9点多，对，上节目之前，然后我是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一个温馨提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就是有发短信。因为我有看到网上很多就是广东 IP 的网友也反映说收到了关于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内容呢是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的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那其实呢，这个在昨天上午，就是这个广东省地震局官方公众号，发文，广东省地震局将发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表示这个。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嘛，为了让广东省公众能够及时的接受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那么他们是。定在了5月11号到17号，就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所以，就是大家知道，哎，为什么会接收到，突然间接收到这样一个短信，它的原因之后，哎，你就不会觉得稀奇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我还真的有注意到，接收到，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曾经，这个地震局也曾经发文提醒过。比如说，昨天上午的时候，山西省地震局好像也发送了提示的短信，短信内容是开展地震预警服务安全避险，请用微信搜索并关注家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胸痛剧烈，已经无法顺畅的呼吸了，他就立刻驱车300多公里赶回，将父亲接到沈阳的医院接受心脏支架手术。术后呢，父亲就被送进了 CCU。作为独生子女呢，他成了病床前唯一的陪护人。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孙孝仪已经起床赶往医院。6点半，他为父母订好早餐，紧接着开始记录父亲每天的血压、血糖和心率。随后呢，他一边在这个病床边处理工作，一边等待医生查房，抓紧时间沟通父亲的病情。出院安排，还有后续治疗的要点。午后，父亲休息，他订好晚餐，查看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买好再回家。这样的节奏，在父亲住院的这一个月里面，每天都持续着。陪护的时候，他只能自带一个小马扎儿，蜷在父亲床边，抽出平板电脑处理工作。作为一名销售，他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然而，无力感仍然是如影随形。一方面呢，他懊悔没有能够及早的发现父亲的心脏问题，直到不得不去做手术；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在陪护的同时维持工作和收入，感到心力交瘁。他说：“我不得不成为父母的主心骨。”那段日子混杂着嘈杂、焦虑、疲惫，成为了孙孝仪作为独生子女深刻而孤独的成人礼。孙孝仪并不是个例。根据中国社科院统计，我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超过了2亿。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当中，近10万名成员正彼此倾诉着相同的压力。

力与焦虑。小组简介当中写到，8090年代出生，及全家宠爱的独生子女，终于走到了需要供养父母的时候。中国正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 3.23 亿，占比达到 23%。而在2023年到2032年间，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大量的步入75到84岁高龄阶段，失能照护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分离，子女不在父母身边生活已经是常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大约为 3.76 亿人次，跨省流动人口大约为 1.25 亿，近 60% 的老年人处于空巢状态，要么独居，要么仅与配偶同住，家庭规模持续缩小，2020年平均每户仅 2.62 人，家庭的养老支持能力明显弱化。90后养老护理员李雪燕所在的公司近年来已经服务超过10万名的老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村老人。根据他观察，有 70% 以上的老人子女是不在身边的，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普遍。独生子女异地养老不是少数家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在李雪燕看来，对异地独生子女而言，如果父母出现失能失智问题，养老问题将从常回家看看变成怎么专业又持久的照顾爸妈。2021年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约有 11.6% 的老年人生活自理困难。根据测算，到2035年失能老人将增至大约4600万。而照顾生病的父母往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漫长战役。好的护工真的是太重要了，相当于半个护士。2025年春节刚过，邢孝元59岁的母亲在苏州被确诊为胃肠道间质瘤，需要手术。那么在母亲接受开腹手术之前，她就意识到自己必须请一位护工。她说体重呢只有40公斤，父亲远在新疆老家，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62公斤的母亲。她事后深感这一决定的明智。那位护工经验丰富，细心负责，从记录引流液、协助翻身、监测输液到喂饭、清洁身体，这件事情太复杂又太专业了，他说我肯定搞不定。即便有护工帮忙分担体力劳动，邢孝元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时常陷入自责，如果早知道是癌症，是不是该带他去上海治疗，结果会不会更好。即使母亲已经出院，他仍然反复去纠结当初留在苏州就医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然而请护工也并非人人都顺利。孙孝仪在父亲住院的时候先请了一位女护工，但是父亲难以接受陌生女性的照料，换为男护工之后呢，又嫌对方不够细心，最终他只能和母亲轮流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2024年夏天，李大花的父亲在退休旅行之后呢，持续就咳嗽，检查发现胸部占位，他悄悄做了最坏的打算，清点存款，甚至考虑卖房，幸好手术成功，肿瘤是良性的。但是他仍然面临着艰难的平衡，他说我没有请护工，父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我不忍让他独自面对医院的夜晚。那段时间呢，他每天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上午赶去上班，晚上再到医院陪护父亲。由于频繁的请假，他遭到了团队的质疑，最终在父亲病情接近稳定时，他选择了离职创业。作为独生女，崩溃他说是常态。2025年3月，办理门曼特或者是双通道报销，需要先完成新疆的医保报备。办理门曼特或者是双通道报销，需要先完成新疆的医保报备。那么邢孝元多次联系新疆医保部门，但是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说法不太一样，他就只能自行查阅文件，确认母亲病种和所用药品是否在报销范围内。此外呢，由于两地医保信息尚未实现共享，药费报销流程复杂，缺乏线上办理渠道，全程需线下奔波。他说，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最终采取的报销方式是先自费垫付，再将相关材料邮寄至新疆。

参保地申请报销。虽然当地医保局在电话当中表示可报销 80%， 但是实际自付大约14500元之后只报销了 60%， 信息与执行结果之间不一样，他说让我感觉有点落差。根据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的观察，这个行销员的经历是属于少数，虽然说部分老年人在异地备案电子化操作上面仍然是面临着一定门槛，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当前异地就医政策已经是较为便利了。根据朱明来介绍说，他说事实上民众普遍反映的不是手续上有多麻烦，而是各地医保待遇仍然是有差距的，少数地区跨省异地医保就医的这个结算仍然主要是采用就医地的目录参保地的政策的方式，也就是说药品和诊疗项目遵循就医地的标准，而起付前报销比例等等则按照参保地政策执行。如果参保地保障的水平比较低，而老人在医疗费用较高的地区去看病，就可能会面临看得上病却报得少这样一个现实。在朱明兰看来呢，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9岁，老人的长期照护或许是更加核心的焦虑，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也是正是长期护理保险要解决的问题。长护险主要是为失能人群报销一定比例或者是额度的这个专业护理服务的费用，包括了机构护理和这个上门服务等等。那么今年的3月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宣布将用3年的时间将长护险制度从这个局部试点转向全国的推行。根据李雪燕的观察，对于退休金有限的老人而言，这个长护险它是能够有效的减轻家庭照护经济负担的。他所在的成都是长护险首批的试点城市之一，聘请全天的护理人员，每月费用可能是在5000到10000元。参保老人通过申请呢，每月可以获得100多元甚至1800元不等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补贴，同时呢是享受到专业的照护服务。不过呢，朱明来表示说，从这个试点走向全国推行，长护险还面临着一些瓶颈。首先是这个筹资的一个问题，职工参保问题不大，但是居民医保自愿参保的动力还不够。比如说让一个45岁的人为了将来失能缴费，他觉得这事儿可能离自己太远了。此外呢，服务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医保制度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知识库、规则库、价格体系、集采制度，但是长护险的服务标准、产品标准、定价机制基本还是从零开始建设，这套体系亟待完善。如今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专业的养老护理员。李雪燕从大学开始学习养老护理，并且考取了这个专业的证书，算是科班出身了。根据她的介绍呢，不同于普通的洗衣做饭的家政，专业老年护理需要应对比如说压疮处理、术后的康复、喂食技巧、心电监护等等更加复杂的需求。经过专业的培训，持证上岗的护理员才可以胜任。而根据2025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当前呢，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达到了550万，30岁以下的护理员占比是不足2%的。其实这个数据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就提到职业这一块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去说到过。那么其实归根结底呢，养老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课题哈。在这个医疗保障方面，朱明来指出，下一步呢应该在这个保障医保基金可持续的基础上，朝着更便利更公平的方向去推进。未来呢，我们希望提高统筹层次，逐步拉平待遇的水平，但是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年4月，医疗保障法草案提请2审，明确城乡居民医保的统筹待遇标准由省级统一制定，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意味着先解决省内的差异，让群众在本省范围内就医报销更加的顺畅。那么对于

0: 护理假的制度，但是仍然存在标准不一、落实困难等等问题。朱明兰认为呢，更需要关注的是社区层面的支持体系。当前许多家庭寻求护理服务的时候，往往依靠个人零散的去打听，没有能够形成产业化、规范化的服务链条。对此呢，天津等地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他说，这个推动养老机构走出围墙，将专业服务辐射到社区，当老人有需求的时候，由社区养老中心统一派单，服务不满意可以找社区投诉换人，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有监督有反馈的管理体系，而不是让老百姓自己跟护理机构去裸奔对接。那么如何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养老护理行业，是决定体系成败的核心。朱明来表示说，这需要通过多维度的系统性改变，提升待遇与尊严，这是根本。李雪燕也注意到说，成都养老护理员的月收入普遍是在4000到6000元，算是中等水平，但是和工作强度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加上一些职业刻板印象，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因此，朱明兰也建议说，应该为护理员提供稳定的五险一金、清晰的职业评级和晋升通道，以及定期的培训，还可以创新激励机制，比如说参考服务积分的制度，让从业人员未来的养老需求能够获得优先保障。行业呢，也需要健全的法律的维权机制，既要保护老年人的权益，也要保护护理员免受人身侵害或者是不公指责，为他们营造安全受尊重的从业环境。而我们真心对待老人，也需要被善待。孙向仪的父亲出院了，邢孝元的母亲也在逐渐的康复，但是未来的护理压力仍然是悬而未决。他说我们要把亲情照护变成社会化的照护，那些千里之外的焦虑才有可能被一点点化解。好，那关于今天的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因为我觉得在深圳这个城市里面，很多朋友都是自己来这边打拼的，我们都是从其他的这个省市过来的。到了差不多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会觉得离父母还是远了点，然后如果父母真正需要的时候，好多时候有点无能为力，所以我也尤其这两年会无数次的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有共鸣，我不知道大家会有自己什么样的一些感想，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刚才呢有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现在我觉得是很多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吧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困境哈，就是包括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独生子女的养老焦虑吧，包括异地就医啊、专业陪护啊、陪护假呀、等等这些方面，究竟是谁来这个兜底？然后也跟大家举了其中的一些案例哈。就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个深圳社保的第六险可能就要来了。因为最近呢，深圳市医疗保障局是发布了《深圳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就意味着这个深圳社保的第六险就要来了，尤其是对这种有失能老人的家庭而言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经济上的减负。那么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和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然后被称为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的社保第六险。

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其实之前新华社就有发布过这种相关权威信息，说我国将会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说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还有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等等都是能够参保的。关于缴费多少，一个是建立健全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的筹资渠道，还有一个是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控制在0.3%左右。像这个单位职工呢，费率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去分担，个人缴费基数是这个本人的工资收入。退休人员呢，费率与单位职工这个个人费率是相同的，这个缴费基数和养老金的水平去挂钩，由个人缴费。未就业的城乡居民呢是统筹，由个人和政府合理分担，费率减半，从0.15%左右去起步，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过渡到0.3%左右。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按照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去参保，也可以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来参保缴费。18周岁以下的人员跟随父母或者其他的法定抚养人等等参保，是不单独去进行筹资的。那么怎么样去缴费？它是长期护理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是共同缴费的。这个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给自己以及近亲属缴费。然后享受到哪些待遇这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是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未按这个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去参保的，基金支付的比例是50%左右。这个按单位职工参保的，基金支付的比例是70%左右。退休人员是享受单位职工的参保待遇的，灵活就业人员依据选择的参保政策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那国家层面呢，统一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的目录，待遇享受是不设起付标准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来，谁能得到赔付？制度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的人员，按照规定参保缴费，而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通过评估认定为失能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关的待遇。那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国家层面呢是统一研究逐步扩大保障的对象范围。怎么样去申请？就是参保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在医保服务窗口或者是当地提供的线上办理渠道提出申请，并且提交材料就可以。这材料就包括了身份证件啊、申请表啊、住院病历或者诊断书啊这些。那么我们这次深圳的发布这个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了全市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费率呢统一设定为了0.25%，建立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在职职工呢是有用人单位和这个个人各承担一半，其中呢单位缴费的部分呢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划转，不增加企业的负担。灵活就业的人员呢个人承担一半，另一半呢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去划转。退休人员只缴纳个人的部分，就是0.125%。居民由财政补助和这个个人各承担一半，其中呢少儿学生群体不缴费并按规定享受待遇，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等困难群体按照规定进行参保资助。那么各类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都可以由本人或者是近亲属的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制度实施之后呢，经国家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定的重度失能的人员可以享受待遇。

0: 那么参保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三种护理服务的形式：居家护理按小时付费，这支付标准呢是80块钱每小时；社区护理呢是按日付费，支付标准是每天100块钱；机构护理呢是按月付费，月支付限额是3200块钱。基金支付比例分别是80%、80%和70%。像居家和社区服务护理去进行倾斜，按照一个月30天去计算，月度基金支付上限分别是2560元、2400元和3200元。那么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在享受基本生活照料服务期间，发生符合规定的医疗护理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将按照同等比例另行支付。每月最高支付的限额为1000块钱。在经办管理方面呢，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失能等级的评估、定点管理、费用结算等全流程信息化办理。参保人可通过线上渠道或者是医保窗口提交申请，经审核与失能评估之后，就可以享受对应的护理的服务。
1: 那眼中有我和你相爱的模样。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也还蛮关注的。我们下一周三，我们在那个周三，专门邀请到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叫社保第六险。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刚刚有跟大家初步去说了说它究竟怎么回事，怎么样去参保，参保比例是多少，怎么样的这个提供保障等等这些内容。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下周三的时候直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发送到微信后台，我们直播间会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及时帮大家去解答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下周三不一定是在线上能够去收听，不一定在车上怎么样，一个是呢喜马拉雅可以收听，另外一个喜马拉雅 APP 哈，可以随时就不限地方，就不需要车载收音机嘛，也可以收听，有网就可以。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然后帮您问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嘛，那一期推送当中，我们也会把一些大家提问涉及的比较多的问题，统一整理出来，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再发布出来。因为往往这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不止一个听众有问题，不止一个市民有疑问，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疑问，那么这样整理出来大家翻看也更加方便一些。青青说，独生子女最怕的就是二老同时住院，还不是一个科室。然后这个鱼哥说，他说从来都不是矫情，是实实在在的困境。就因为我可能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上，因为身边的同事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到了这个阶段。我就想起来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妈跟我说那句话，说这个你可以自由去选择，你去哪儿去工作去就业，我们都不管你，10年之内我用不上你。果不其然，就是10年之内确实是我这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城市，我们说追梦也好打拼也好，然后这些年你就会明显觉得他们可能很多时候特别的需要你，但是你又不在身边，所以就比较为难。
1: 等一只山，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
0: 就尤其是家里面老人，比如说住院生病，然后你这边请假又很困难，你就真的是无能为力，那种无力感就真的是你经历过之后才会懂得。
1: 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
0: 吃了一惊，这位朋友说，他说医保异地就医我都弄不明白。异地就医我倒是弄明白了，这个也是因为就是父母过来的时候刚好就去了医院，然后我就实际操作了一遍。现在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至少大部分省都比较方便哈。

0: 可能有一些省份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异地就业的备案，如果是说你的父母可能比如说原来有一些这个叫慢病，或者是大病这种的话，那么他每个省份的要求也不一样，这一块还是要跟当地的医保部门去确定好，那他是能够直接转过来，还是说你要先在这边去看病就医之后拿着各种这个单据再回到当地的医保部门走人工的报销流程，这个要提前问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你我们深圳的有一些医院它是能够进行这个，就是有那个接收这个慢病资格的，那有一些是不能的，可能你再去选择这些医院的时候，这些也要注意去看一下。
1: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
0: 然后帆说，他说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父母在老家，然后我在深圳，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着担心家里面，但是呢这边的孩子也放心不下，真的恨不得能分身呢、啊、就跟孙悟空一样随时就能回去。而之前呢父母也来这边跟我住过，但毕竟三辈人住在一起，观点和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坚持住了将近一年，父母还是觉得回老家待着好啊，这就导致我怎样兼顾父母和孩子，这个问题就摆在我的面前了。然后包括身边也有朋友分享说现在很怕的就是比如晚上的时候电话响，很晚时候电话响，然后一看这个号码是家里面，就心里真的是会咯噔一下。三说，他说不要说独生子女了，多个孩子不也是一样的吗？他说现在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外面打拼的，而且护工真心不好找呀。
1: 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
0: 春暖花开说，他说雇护工呢需要钱，自己照顾呢又请不了假，哎，真的是太难了。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这个诸事皆宜，他说在陪伴的时候还要维持工作和收入，是绝大部分人都难以去平衡的问题。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背负房贷和车贷，养老问题日益显著和突出。是的，就有说到，我就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就尤其我们在深圳，这种共鸣点可能会更多，就是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已经把父母接到身边了哈，大家都在深圳这个生活了，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朋友父母在老家，但是自己在这边。那如果比如说老家还有兄弟姐妹能这个搭把手去照顾一下还好，当然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说，那我们这个照顾不上，有的时候就只能是说，那我们就多出点钱嘛，因为出不上力嘛。然后但是有一些独生子女你就没办法嘛。这个路途遥远必到达，他说我正在经历中啊，他说不能再让请假了，还在纠结中。然后还有这个栾这位朋友说，他说异地就医报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是哦，他那个报销的比例是，你还要看一下你当地的一些这个规定和要求，是会有这个。

笔记，这位朋友说，他说长护险的重要性真的是要有这个意识啊，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长护险这个制度呢，这个还是需要全方面的去进行知识的普及呢。是的，因为毕竟推出的时间没有那么久嘛，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大概七八个月之前吧。大家可能才开始关注到，就当时说试点开始推行嘛，然后现在是因为最近我们深圳就开始正式的有了这个，刚才不说有一个那个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嘛，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嘛，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应该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然后把其中大家关注的点，包括有疑问的

点，也好好的说说清楚吧，就是足够了解，然后自己再去遇到的时候，再去做这种选择的时候，才会更明晰。所以我说下一周，也有邀请到区医保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应该下周三过来，大家记得锁定收听节目哈。好的，那这个事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吧。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在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睡觉那个事儿啊。我们最近聊睡觉的频率好高呀，是因为睡眠也真的太重要了吧？我们说原来的时候，就大家的祝福有很多种哈，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越来越美，祝你点点点点各种。最近在啊，祝你睡个好觉，也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为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真的是睡不着啊，也睡不好呀。今儿说一说睡眠的哪个方面呢？就是它究竟这个我们平时对于睡眠的一个认知吧，它这个究竟是对还是错？一个是大睡特睡就能修复大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比如说今天我睡的晚了，那我明天就晚一点起，这种究竟它是不是科学的？因为很多人平时工作就是熬夜嘛，就晚睡，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说狠狠的补觉，一觉就睡到中午前儿，但是你会发现醒来的时候人是不清醒的，是头昏脑胀的。你会觉得我这种方式反正总数也达到了睡眠的那个一天八小时睡眠可能，但是这个真的能修复大脑吗？最近这个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的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但是医生呢却紧急提醒，睡眠并不是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呢真正能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关键四个小时，睡对这四个小时可能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其实很多人是就都会认为说熬夜之后或者是这个周末就狠狠来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就认为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人睡眠需求，就成年人来说的话，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其实是弊远大于利的。前额叶皮层呢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它最怕三件事儿，一个是熬夜，一个是压力，还有一个睡眠不足。那么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上深度养护，就分为三步。第一个呢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脑脊液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等脑内代谢的废物，就是缓解我们的脑雾。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的这种萎缩。第三个呢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续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的时候更迷惑，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说这个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上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是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的。所以孙永安医生强调，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的睡眠。如果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那么问题往往就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的紊乱。
那他给出一条建议。

0: 哈，就是23点之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的黄金期，因为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为啥？为什么？说这样能够保护血管的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一个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它是能够保护血管的健康的。因为这个褪黑素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就逐渐下降了。所以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正好赶上分泌的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的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个呢是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因为生长激素是人体的修复大师嘛，就主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分泌。那么入睡1到2个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而且呢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呢，正好就抓住了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是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可以高效的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说到这儿，很多人说我就是睡不着，道理都懂，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呢？6个助眠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哈。一个是睡前把手机放远点，放远一点。第二个是白天多出去晒太阳。第三个呢，睡前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哈，你不能，你别到时候这个头发都湿着，然后睡眠也不行哈。然后试试静心呼吸法。然后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就是提前，建议每天比提前，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坚持一段时间，逐步就可能会达到目标的时间了。最后就是保持卧室安静黑暗，也是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时间吧。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了，也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各位来说是有帮助的。好，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早晚有轻雾，气温25到30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护士节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一直以来，宝安区高度重视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才建设为根基，以科技赋能为抓手，以创新实践为引擎，不断壮大护理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深耕专科服务，推进智慧转型，同时积极探索 AI 赋能临床护理新模式，破解一线工作痛点，为护士减负松绑，为患者守护安康，以专业力量、暖心服务、智慧创新，书写新时代保安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答卷。近日，由保安区委组织部主办、三诺集团、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联合承办的“走进三诺智慧深谷”保安区高层次人才研修班顺利开展。本次活动共吸引25名人才参与，深度探索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前沿实践，共谋产财协同发展新篇章。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前沿制造的学习之旅，也是一场跨行业、跨领域的智慧碰撞。主办方通过搭建高层层次人才与标杆企业之间的对接桥梁，有效促进了产业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沙井街道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集合点验大会，全面检验民兵整组工作成效，旨在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应急应战能力，夯实年度军事训练与战备执勤基础，为15、17豪湘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上，沙井街道武装部负责人宣读了民兵干部任职命令，宣布出入队人员名单并组织点名，同时对上一年度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表彰。深圳方面消息，5月11号，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深圳市在2025年度广东省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考核评价中获得优秀等次，2023年以来连续3年获考核优秀等次。近日，海外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人形机器人行业最新年报，持续看好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发展。该机构梳理出全球100家人形机器人核心企业，多家深圳企业成功跻身这份产业链百强榜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骑行路上的小麻烦。想象一下，车筐两边耷拉着大包小包，转个弯可能就蹭到路边的栏杆，遇上个行人还容易剐蹭到，多危险呀。交通规则里早说了，车筐载物超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遇上交警叔叔可是要被温柔劝导的。其实呀，我们稍微注意点，把超宽的东西分两趟带，或者找个小拖车，既能让单车跑得稳稳的，又能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多好。别让车筐的超宽惊喜变成安全惊吓，让每一次骑行都轻轻松松平平安安才是最棒的嘛。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几分钟匆匆吃完一顿饭，嘴巴刚满足，可是胃却不舒服了，还想再吃点东西。其实吃饭的速度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健康。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吃得太快其实不仅是影响肠胃，还影响肥胖、体脂率、代谢问题。慢慢吃饭其实就是给健康上了一道最实惠的保险。首先，为什么吃得快不好呢？首先，吃快就容易吃多，大脑需要时间才能收到吃饱的信号，吃得太快还没等脑子反应过来，你已经吃下太多的食物了。尤其是像高油高糖的食物，几口就下肚，热量很容易超标。其次，吃得太快咀嚼不够，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健康，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想要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慢食。第一，要给吃饭留很多时间，早餐保证15到20分钟，午餐要保证20到30分钟，专心吃饭，不要看手机。第二，要选对多嚼的食物，比如说像蔬菜、全谷物、豆类、坚果，少吃那些入口即化的高糖高质量零食。第三，调整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再吃主食，这样更容易有饱腹感，控制食量。第四，一口饭多嚼一下，放下餐具慢慢感受味道，吃到7、8分饱就可以停下来了。第五，全家一起用餐，不看电子产品，让餐桌变成温馨交流的地方。同学们，健康往往藏在细节里，不用节食，也不用复杂的方法，只需要放慢吃的速度，认真感受每一口食物，就能保护肠胃，控制体重，守护健康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强对流的天气呢又要开始返场了，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称，从明天开始暖湿气流会增强，并伴随着变切线南压，我们广东呢将有新一轮的强降水跟强对流天气的过程。具体到我们深圳的天气呢，是14号到16号雷雨会增多啊。那像今天到明天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早晚有轻雾，间中呢有局地的短时雷阵雨。今天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14号到17号天气不太稳定，阵雨增多，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18号开始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了，转多云，气温有所回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今天的早晚会有轻雾，部分时间呢能见度会差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的中后期呢，会有新一轮的。

那海上活动、滨海旅游呢，要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那海上活动、滨海旅游呢，要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啊，聊聊这种字号啊，字体的字。啊，号码的号，字号啊，等等。什么叫字号呢？其实我们在关注很多健康相关产品的包装上的时候，都有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例如说国药准字啊，或者是国食健字啊，国家的国，食品的食，健康的健，国食健字，或者是国械注准啊，器械的械啊，注意的注，准确的准，国械注准啊，这些有一些法定的身份编号。那我们平时呢，把它们会笼统的叫做说药字号、健字号、械字号。但是这些字号的背后呢，对应的是法律的定位、审批的程序、功能宣称啊，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三类产品。很多商家啊，可以说，哎呀，真的是就是特别擅长什么呢？把这种普通的产品用一些量子啊。啊，纳米呀、啊，啊，干细胞啊，这样的一些名词包装起来，让假货看起来有高科技啊，还会利用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些法定身份编号的一知半解，通过伪造一些伪科学的概念，混淆盗用批准文号或者虚假宣传等手段谋取暴利。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那很多消费者都会不慎中招，损失金钱之外呢，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风险。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如何通过批准文号啊防骗。那好在呢，对于广大的啊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我们都是消费者嘛，对吧？只要弄明白常见的批准文号相关的骗局的基本套路，其实呢我们当场就能够识得骗子啊这个支支吾吾的一些话语，自然就不会上当了。我们来说说某某字号到底是干什么的。刚才我们提到械字号啊，通常是物理生效，什么意思呢？注册证号或是备案编号当中会有个器械的械字的医疗器械，它指的就是呢直接或间接的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啊器具、体外诊断的一些试剂及校准物或者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是相关的产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啊，其有效的成分就是不叫成分，应该主要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获得的，它不是通过例如药理学、免疫学或者是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说虽然有着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它都是起到辅助作用的。比如说什么呢？械字号的我们常见的棉签儿、绷带、医用冰袋啊，或者到缝合针啊、血压计、医用敷料啊，甚至是心脏支架、植入式我们的人工关节或者基因测序仪之类的，这些都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那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械字号的产品当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面膜啊，还有一些骗局当中呢会高价售卖啊，用这种伪科学概念包装所谓的保健仪器，比如说某某啊这种高科技某某细胞共振仪等等，而这些产品根本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号或者是备案的编号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某某字号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再来说健字号，吃了有助健康但是不能治病啊，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平时接触的也比较多啊。批准文号或者是备案号里边会带一个健，健康的健啊，它属于保健品，比如说国食健字啊、食健备啊等等。备注的备，食健备。根据国家的标准呢，那保健食品的定义就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一些食品，它本质上属于食品。那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它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能替代正常的膳食，更不能替代药物。那正规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必须印有天蓝色的草帽型的图案，我们俗称叫小蓝帽或者是蓝帽子，对吧？那保健食品它非营养素的补充剂类，可以宣称的功能，那目前限定于国家所允许的24种保健功能，例如说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有助于改善睡眠等等，绝对是不允许使用说治疗、治愈、根治这样的医疗术语的。例如说一款保健食品可以写有助

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但是不能写治疗糖尿病。这个是健字号，我们再来说药字号啊，这个才是吃用啊，能治病的。那药字号呢，是对药品批准文号啊，国药准字的俗称。这种批准文号的才是药品，就是药字号。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那药品指的就是呢，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啊，有目的的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是功能主治啊用法和用量的物质。那药品的生产呀，必须是取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的，并发给药品这个批准文号。那药字号的产品的审批流程是所有字号当中最为严格的，需要完成药学、药理学、毒理学的研究和1到3期的临床试验。那申报的资料动辄数千页，那研发的周期通常是5到10年，研发投入可达数亿元。也正因为如此，药品的包装上可以注明说适应症啊、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等医疗的信息，那这也是保健食品跟医疗器械不能逾越的红线。那很多啊，这种骗局当中，他们都会想尽办法什么呢？假装自家的产品能够治病，但是一查批准文号就会原形毕露啊。我们再来说销字号跟庄字号啊，这个确实是术业有专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大类的字号之外呢，其实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还有消费的销、销字号还有庄字号，这两个字号也是经常会被不法商家拿来忽悠大家的。那销字号指的是卫生消毒用品，仅具备消毒抑菌功能，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比如说消毒剂啊、抑菌洗手液、卫生湿巾啊、抑菌凝胶。那销字号的产品的批准文号的格式就是啊，一个省份的简称哈，然后卫销证字年份第多少多少号。那有的商家呢，会将这个销字号的产品包装成一些医用级的神药，就是说宣称啊能治疗脚气啊、湿疹、妇科炎症等疾病，这个会严重的误导消费者啊。再有就是庄字号啊，这个我们女性朋友们啊并不陌生，对吧？它指的就是化妆品了，用于清洁、护理、美化、装饰目的的日化用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能，就是庄字号。那我们了解了上面刚才提到的一些概念，其实大家就可以尝试判断一件产品是不是骗人的啊。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第一个啊，械字号的面膜靠不靠谱呢？啊，例如说我们啊，陈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看到了一款标榜为医用修复面膜的产品，页面宣传包装盒上确实印有2类医疗器械的字样。那么这种所谓的医用面膜到底靠不靠谱吗？那我们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去查询它的注册证号。哎，你会发现该注册证所对应的产品确实是为医用冷敷贴，但是适用的范围呢并不包括皮肤屏障的修复。那你看，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标榜医用修复面膜的这个产品，就是商家夸大了它的用途。其实所谓的械字号的面膜在法规上根本就不成立。那国家药监局在2020年还专门的发布了科普的文章，就说不存在械字号的面膜的这个概念。那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名称。那合法的医用敷料通常为无菌包装，主要是用于说覆盖创面啊，吸收渗液，为伤口愈合提供湿润无益，反而可能会破坏你的皮肤屏障。我们再来说健字号的减肥润无益，反而可能会破坏你的皮肤屏障。我们再来说健字号的减肥糖果是不是能减肥呢？那记者呢也曾经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减肥糖果这四个字，发现有数十款产品包装各异，却都在显著的位置印着国食健字的标识。那记者呢就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查询平台之后，发现这个产品虽然能够查到它的批准文号，但是对应的产品是一款名为魔芋咀嚼片的保健食品。
那保健功能就是辅助控制体重。然而呢，记者实际购买到的减肥糖果成分表里边当中并没有魔芋，而是添加了西部曲明，这个是一很早就已经被禁止使用的减肥的一个药物了，它可以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你看，更令人震惊的就是呢，这个批准文号早在2018年就过期失效了啊。那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啊，大家可能是吧，这个也许能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就卖东西的个人。那这批商家他有的时候通过盗用冒用过期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非法添加违禁的药品，这个就成为牟利的手段，或者说谋取利益，但代价却是消费者的健康啊，对吧？谁买这个谁受伤啊。那总之，打着健字号的旗号宣称的却是某类药物的治疗作用，那必然当中有诈。我们再来说啊，现在大家也都喜欢看直播啊，直播去买一些啊各种药啊之类的。直播间啊卖的灵芝孢子粉能够抗肿瘤吗？那在去年，某网红直播间啊售卖了一款灵芝孢子粉，主播就声称呢提高免疫力，抑制肿瘤啊化疗后的一些修复。包装上确实印有蓝帽子和备案编号，但是记者呢向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核实之后，发现说这个编号无法在备案系统当中查到，那包装上的编号根本就是伪造的。那进一步调查也发现说呢，产品的条形码扫描之后显示为另外一家公司的普通食品，那售后电话一栏呢也是空号。所以你看，我们消费者啊花高价买到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其实是普通食品级别的灵芝粉，其宣传成什么抗癌功效，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总的来说，健字号骗局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集中在三类。一个就是批准文号的造假，就是有些无良的厂家自行编造一个看似规范的批准文号印在了包装上，那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一眼识别真伪，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批准文号的滥用，那一个合法的批准文号被成百上千家店铺共享，生产日期呀、规格呀、成分呀，与其备案信息是严重不符。第三个就是普通的食品冒用蓝帽子，将糖果、饮料这样的普通食品啊，包装成保健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功能。那这类产品往往打着说纯天然啊、无副作用的旗号，实际上可能非法添加了一些药物的成分，那它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不是药字号能治病吗？其实这个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对不对？严格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药字号的产品本身由于审批严格，那冒充药品的案例呢会比较少，但大量的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对于字号的概念模糊，将销字号啊、装字号产品包装成药品来销售。其实这个场景大家并不陌生，例如药店向你推荐一款说皮肤抑菌膏的时候，它会声称效果比药

0: 我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

0: 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呢。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字号，对不对？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加轻松的啊，能够破解一些相应的骗局，那有四个简单的方法。那第一步呢，就是要认准法定的标志，不要轻信啊，被忽悠到了。那药字号必须我们是认准啊，国药准字这四个字。那任何国食建字啊、卫消正字啊，以及带有装字的都不是药品。那械字号产品也不得宣称通过药理学、免疫学等方式进行治疗，箭字号呢，则不得以治疗疾病为目的。那第二步呢，查询备案信息啊，然后核实真伪，所有的正规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的法定身份编号均在国家官网啊有正式的公开查询，药品跟医疗器械也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我们在首页选择药品查询或医疗器械查询就可以了，输入批准文号或者是注册证号，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批准的日期，还有有效期啊是否在内，是否这个与你这个食物是不是一致。那保健食品查询呢，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进入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蓝帽子下方的文号，查询结果会显示该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注意事项等等。第三步呢，要读懂宣传用语，识别违法红线，凡是出现根治、治愈、永不复发、代替药物、全球首创、祖传秘方等词语，大概率是虚假宣传。那国家呢，也明确禁止非药品使用医疗术语。除此之外，保健食品的包装和广告当中必须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如果一款保健食品通篇不提这句话，或者刻意将字体缩小到难以辨认，应该高度警惕。另外呢，宣传语当中用某某专家推荐、某某患者服用之后痊愈了等这些案例进行宣传，属于违规。

0: 该列出预期用途、禁忌症、注意事项。保健食品说明书呢，应该列出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量。如果说明书过于简单，或者全是营销的话术，缺乏法定内容，应该怀疑它的合法性。还有就是我们购买的渠道了，药品应该在正规的医院、药店或具备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网上药店购买。那保健食品应该在正规的商超、药店或是官方授权渠道购买。那医疗器械，尤其是二类、三类，也建议在医疗机构或是具有相应资质的商家购买。那来路不明的直播间、朋友圈、微信群里宣传的，十有八九都是骗局。械字号、健字号、药字号看似只是几个字的差别，确实它背后是一整套法律、科学监管体系对于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成为说药理专家，也不需要说读懂临床试验的一些数据，只需要记住这四个动作，什么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看一眼批准文号，查一下官方网站，读一遍功能宣传，看看产品细节，就足以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了。那其实呢，每一个案例、每一条法规啊、每一个查询的网址，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核验啊，你所买到的这个东西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也希望呢，我们的父母啊、朋友啊、同事啊多多劝，尤其身边的老人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多多劝阻一下啊。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价格不菲啊，面对某些骗局的时候，能够想起这四步，就让信息差不再成为我们被骗的理由，让科学理性守护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健康跟财产的安全。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呢，大家都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来查询相应的一些药品也好啊，例如药品查询、医疗器械查询啊，或者在特殊食品信息查询这一平台当中，可以查询蓝帽子的相关信息。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家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不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呢，即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此为番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有人睡醒之后啊，神清气爽，有的人呢醒来之后浑身乏力，这其中的差距呢可能会出现在枕头上啊。不仅如此，一个不合格的枕头还可能会悄悄地拉升你的卒中风险。发表在英国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提示，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椎动脉夹层啊，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听到说高枕无忧的说法，但事实上呢，枕头的高度确实对我们的健康它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枕头太高啊，会改变我们的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导致肌肉的疲劳或者是疲劳性损伤，还有就是这种韧带的牵拉损伤，进而出现这个颈肩酸痛啊、手麻头晕的症状，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颈椎疾病。那枕头过低呢则会使得人体供血不均衡，容易导致我们的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醒来之后呢，后颈部跟肩部感觉到酸痛，这也可能是枕头太低或者不用枕头所造成的。那还有人不喜欢枕枕头哈，就是高也不行低也不行，干脆就不喜欢枕。那不枕枕头同样不可取，例如仰卧的时候头部过度后仰会导致张口呼吸，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打呼噜的问题。那侧卧的时候呢，不枕枕头则会使得一侧的颈椎的肌肉过度的牵拉，导致痉挛疼痛我们经常会说落枕，对吧？那 我们刚才说的椎动脉是位于我们脖子的深处，那颈椎两侧有个横突孔的这个里边，负责向大脑后部脑干和小脑供血。当颈部被过度的牵拉或者接受了不恰当的按摩的时候，那椎动脉可能因为过度的牵拉或挤压导致血管内膜的撕裂，随后血液就渗入到血管壁，形成一个夹层，造成血管夹层啊，或者是这个狭窄或者是闭塞，还有可能会诱发血栓。那椎动脉夹层最主要的风险是引发一些后续的循环的脑梗死，尤其是脑干的梗死。这类梗死可以造成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的缺失、偏瘫、失语，甚至出现危及生命。还有部分患者的夹层还可能进一步的形成一些动脉瘤，或者导致说血管的破裂啊，就是经过积极的治疗也可能会遗留不同程度的一些后遗症。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研究，它当中呢有一个106名参与者，那平均年龄呢49岁，其中一半是2018到2023年啊参加过的啊，就一些治疗的，那有一半呢是罹患其他疾病，有这种对照。那研究人员分析说呢，参与者的枕头高度分为三类，小于12厘米，还有就是12到15厘米，还有就是大于15厘米。结果发现呢，34%的受访者使用12厘米及以上的高枕，而对照组只用15%，前者使用15厘米以上的极高枕的比例是17%，后者为1.9%。那结果就说，约有10%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和使用高枕有关。使用高枕是罹患自发性椎动脉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两者的关系强度啊，与其他已经确定的危险因素，例如说偏头痛、主动脉扩张还有感染等相同。研究人员呢就解释说，枕头过高使用的时候呢，脖子的弯曲程度比较大，在翻身等需要转动脖子的情况下，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导致脑卒中的发生。那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和颈椎都喜欢的呢？那专家总结出了几点，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拳头，就是先说高度哈，一个拳头还有一侧肩宽。那枕头的具体高度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睡觉的姿势来选择。那总的原则就是让我们的颈椎跟胸椎还有腰椎成一条直线。胃食管反流的患者比较特殊啊，建议选择15到20厘米的枕头，让我们的胸这个头高于胸，形成食管与胃的一个高度差，利用重力防止胃食管反流。那一般来说我们建议的就是一个拳头这样的，或者说一侧肩宽的枕头的高度。还有它的硬度要有一定的支撑力。第三个就是款式，避免颈部的悬空。无论是选择哪种枕头，其实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只是用来垫头的，而是能够对于颈部起到支撑作用。此外呢，枕头的宽度不要太小极少与这个肩部齐平，最好是比肩还要宽一点，一般呢不小于30厘米。那判断枕头是不是合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你早上醒来之后的身体感受。如果说感觉你的颈椎或者肩膀不舒服，那就要考虑可能是枕头的问题。那需要注意的就是枕头也有寿命，如果出现了变形、异味那这个可能这样的问题应该及时的清理或者更换。那有一些特殊人群，例如说颈椎病急性期或者落枕啦等等，这个选择合适的枕头对纠正我们的颈椎曲度异常缓解颈椎疼痛都具有重要意义。那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应该选择高度适合、软度适中的枕头。材质方面，像荞麦皮乳胶慢回弹记忆枕或者是颈椎小圆枕都可以那注意的就是颈椎性，就是我们的颈椎病它急性期的人要尽量的避免太软的或者太硬的材质。那落枕的患者呢，可以选择圆柱体或者 H 型或者 U 型的枕头，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缓解我们肩颈的不舒服。同时枕头的材质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柔软的、舒服的，例如说纯棉的、面料的、高弹的这个螺旋中空棉的，以减轻颈部的压力。其实除了枕头，我们的睡姿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 不大可能说采用一种姿势。最为常见的平躺或者侧卧位都是医生比较推荐的，而这种投降式的或者是俯卧式的或者侧趴式高抬腿的或者卷缩式的，这个都是不太推荐的睡姿。所以呢，其实枕头很重要。我们一般经常跟大家讲睡眠有的朋友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就要从多种方面来查找原因。例如说你房间的光线啊、温度啊，你这个床品的材质你睡衣的材质对吧，还有包括我们提到的枕头啊、高低啊或者它的舒适度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我们也希望呢经过一些纠正之后那我们都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什么是远视储备不足？母亲陪同儿童做视力检查，医生看报告说，您的孩子远视储备量不足啊。
2: 什么是远视储备量？
1: 在儿童视力检查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医生说，孩子的远视储备量不足。远视储备究竟是什么呢？远视储备量对孩子视力健康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远视储备是一种常见生理性远视，即对抗近视发生的储备金。新生儿眼球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屈光度数平均为250至300度，相当于在视力银行中存储了250至300度的储备金。这份储备金如果科学合理使用，延缓消耗速度，便能够预防近视发生。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至零余额，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建议定期到医院检查视力，了解孩子远视储备量变化。若发现远视储备量消耗过快，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采取医学干预措施，尽早预防，有效控制。当然，远视储备量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点不消耗就好。如果远视储备消耗迟滞，也可能需要进行医学干预。为有效减少近视发生，共同守护光明未来，远离小眼镜系列科普内容建议家长孩子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沐浴阳光。学龄儿童每天日间户外活动至少2小时，幼�儿园儿童每天至少3小时。二、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一般近距离读写应遵循40/10原则，即近距离持续用眼30至40分钟之后应休息10分钟，可通过远眺、轻微活动、户外活动、做眼保健操等方式放松眼部肌肉，缓解眼疲劳。三、保持正确读写姿势。阅读和写作时保持正确坐姿，做到3个1，即1尺1拳1寸，眼睛距离书本约1尺，身体距离书桌约1拳，握笔手指距离笔尖约1寸，避免平卧、侧卧、俯卧看书，不要边走边看，不要在移动车厢内看书。四、维持良好采光照明。学习环境的照明应充足且均匀，白天光线不足或夜晚看书写字时使用台灯照明，台灯放置于写字手对侧前方，顶灯同时打开。五、确保良好睡眠质量。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夜间使用避光窗帘，不开夜灯睡觉，避免在电子产品光线下暴露。
3: 因为听力是语言学习的基础，0到3岁是大脑语言发育的黄金期，如果不做筛查，等到孩子长大了，比方说2岁、3岁甚至更大，发现孩子听力出现问题，再去干预的话，往往为时已晚。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及时。

是重度的耳聋的孩子，通过科技的手段，比方说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的干预，也能让他和正常一样的语言发育，正常的言语交流。可以从以下这些生活细节了解孩子的听力情况。婴儿期对特别响的声音没有惊跳反射，不会寻找声源。在幼儿期说话的非常晚，发音也不清楚。学龄期看电视的音量过大，叫名字反应迟钝，甚至要重复好几次，学习的成绩也莫名的下降。这一些可能使孩子听力出现的问题，家长要高度重视。家长要特别警惕药物导致的耳聋，引起药物性耳聋的种类很多，最典型的是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像链霉素、庆大霉素、卡拉霉素等等。如果家族成员中有一针致聋的这种病例，当孩子患病的时候，要主动地告知医生，禁止此类药物的使用。不建议家长自行操作给孩子掏耳朵。孩子的耳道本来就窄，皮肤又嫩，并且好动，掏耳朵极容易损伤外耳道皮肤，甚至挫伤骨膜，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怀疑耳屎堵塞了耳道，建议带孩子去医院处理。主要分为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原因导致。先天性的因素呢，包括遗传因素和孕期感染的原因。比方说在胎儿在宫内风疹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等等导致的先天性的失聪。后天的因素主要是感冒引起的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除此以外还有药物噪音损伤和外伤等等。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早晚有轻雾，气温25到30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5月10号晚，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第8轮在宝安体育场激情上演。坐镇主场的深圳青年人队迎战石家庄功夫队，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深圳青年人队凭借商颖和加里塔的先后建功，以2-0战胜对手，在主场收获关键3分。随着中甲赛事持续落地宝安，足球热度也不断带动文旅消费升温。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石岩街道第8届阳台山杯暨首届工匠杯篮球赛在关田老村篮球场开赛。本次赛事汇集26支参赛队伍，约320名运动员将在50场激烈角逐中展开较量。阳台山杯篮球赛历经7届沉淀，已成为石岩街道凝聚民心、增进交流的特色体育品牌。此次赛事首次创新设立工匠杯，紧扣街道产业发展特色，弘扬敬业求精、专注求新的工匠精神，致敬一线产业劳动者，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助力优化区域营商环境，通过文体活动赋能基层治理，推动街道高质量发展，生动展现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深圳方面消息，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深圳市卫生健康委统计显示，深圳护理队伍近5年以年均近6%的速度不断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市职业护士突破6万人。目前深圳已培养6525名专科护士，占全市护士总数11%，这个比例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从伤口护理到糖尿病管理，从母婴呵护到康复指导，覆盖38个专业方向，真正实现了术业有专攻。市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率先探索为专科护士设岗，为这些护理专家设置成长通道，让护理职业发展路径更清晰、更有奔头。

9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于实际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深圳这座超大城市而言，街头、校园、运动场等场景的突发意外时有发生，急救黄金4分钟的有效处置是守护生命的关键一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深圳全市持证救护员数量已突破10万人，急救普及培训受益群众超200万人次，全民应急救护体系持续完善。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候选名单正式公示，并在学习强国平台展示。深圳共有6个优秀典型入围，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4大类别。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糟了，刚才在路口没有注意看路牌，开过我们要去的咖啡馆了。哎呀，这都快到下一个路口了，要不我在这儿掉个头？你看后面又没车，而且很快就能转回去。
3: 哎，别别别，你看右边那个蓝色牌子画着红色的禁止掉头符号呢，这儿是禁止掉头区域，可是不能违规。
2: 哎呀，就掉这一次应该没事儿吧。你看这路段车也不多，我慢慢转肯定不会影响其他车的，要是绕到下一个掉头口你得多走2公里，我们约好的时间就迟到了。
3: 真不能冒这个险，禁止掉头的区域一般都是路况比较复杂的。那你看前面几十米就是公交站，万一咱们掉头的时候公交车或者是其他车突然过来，根本就来不及避让，很容易就撞在一起了。而且违规掉头不仅要罚款扣分，真出了事故咱们还得负全责，到时候就不是迟到的问题了，麻烦可就大了。
2: 哦，我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前面还有公交站，这要是真撞上公交车后果真是不敢想，可能绕路要多走2公里，会不会真的迟到啊？
3: 哎，你看我重新查了路线，下一个掉头口虽然多走2公里，但是那边路况顺，红绿灯也少，咱们最多也就晚到5分钟，你跟朋友说一声他肯定能理解，总比违规掉头冒险强吧。
2: 还好你提醒我，不然我今天啊可就真违规了。以前呢总觉得偶尔一次违规掉头没关系，现在才知道这些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安全，可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3: 可不是嘛，开车就得守规矩，咱们多绕点路换个安心比什么都强。等会儿到了咖啡馆咱们还能跟朋友说说这个事儿，让他也多注意。禁止掉头的标识从不是阻碍通行的障碍，而是守护安全的防线。我们总以为偶尔一次违规能省些路程，却忘了禁止掉头区域的路况复杂，可能藏着突发的车流，可能临近人流密集的站点，一次侥幸的掉头就可能打破道路秩序，酿成碰撞风险。总觉得没车就没事，却忽略了规则的本质是用无数经验筑起的安全底线，容不得半点试探。要知道真正的高效出行从不是与规则较劲，而是懂得多绕一段路少冒一次险。合规绕行的2公里看似多花了时间，却换来了全程的安心，避免了扣分罚款的麻烦，更守住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看一下这个天气如何啊？深圳最近几天的气温确实让网友直呼太热了，太热了。午后最高的气温是直逼30多度，但是大家都别急，因为接下来这个雨的模式啊又要上线了。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雨趋于明显。那么降雨会集中在周四至周六，是本周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高风险时段了。继续来看到，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是多云兼阴天，间中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出现，气温在25到30度。14到17号天气不稳定，雷阵雨增多，部分时间呢雨势较大。展望18号阵雨明显减弱，转多云，气温会回升了。所以最近这几天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了，遮雨又遮阳。我觉得这两天还好，也没有特别的热。可能在外面的一直在外面的小伙伴会觉得有一些热，你像确实这个在空调房里面还甚至还觉得有点冷。这样冷热交替的话特别容易感冒，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了。说到天气，最近可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网上流传的消息哈，说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呢坐飞机越来越颠簸了。对此呢有人说这个甚至是让自己产生了恐飞的心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到民航资深机长陈机长说，从大家的感受来看确实是这样啊。有科学研究表明啊，说近40年内颠簸的次数、这个频次和程度确实是有所增加，但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近年来呢，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了高空气流急流的一个增强，垂直风切变大，然后这个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天气所导致的一定程度上呢，它确实是会让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像近年来啊，航空业的一个快速发展，也让大家感受到了空中颠簸的次数这个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跟20年前比的话，我国民航的旅客的运输量已经是翻了将近10倍了，而且这个机队规模也是翻了3倍以上啊。这也就意味着天空其实是越来越繁忙了，飞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消息，不少的网友就表示有些担忧了，说坐飞机还安全吗？按照空中颠簸的这个强度，其实它是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严重颠簸。轻度呢仅仅是影响舒适，那么严重颠簸它就会导致飞机瞬间的升降好几米，就会有这种失重感。那些没有固定的物品、没有系好安全带的人员就会被抛弃，造成这种磕碰啊等等一些次生的灾害。那目前呢，空中出现颠簸，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处于这种轻度到中度的颠簸的这个水平啊。据了解呢，在湍流造成的伤亡当中，99%是没有系安全带导致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管是

我们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坐车也好，坐飞机也好，确保安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啊，我们全程要系好安全带。不是只有坐车，我们这个怕被交警罚，那个系安全带，我们坐飞机也是一样，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嘛。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你像我就特别胆小，我每次坐飞机登机第一件事，那上去不用那个空姐提醒，我上去就是把那个安全带一系，系好，而且要坐的板正，把那个安全扣啊要放在显眼的位置，因为那个空姐一般都会查嘛，是不是？然后查说那提醒大家，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啊。然后呢，我会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让他看，就是让他就是少说点话，不要再这个累着了。你看我多么的有共情能力呀、啊，多么的善解人意呀、啊。只要那个一开始一颠的时候，我就会屏住呼吸，然后双手抓紧那个安全带，就这种紧张的感觉，我在其他场景下，我想了一下，好像也会有。你比如说我在体检的时候，准备要抽血的时候，还比如说遇到开会的时候，领导突然让我讲两句话的时候，太吓人了，家人们，太吓人了。正在那里抠手指呢，哪来小闹讲两句？啊！但是人嘛，这都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虽然这些方面我不行，但是你就说咱在美食研究品鉴方面，咱的能力那是一骑绝尘的。

咱的美食品鉴，之前在这个也跟大家说过，是不是？除了那个猪脚饭节目当中一说到美食的时候，不光是我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流着那个口水就来互动了。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食物，人们常听的，但是呢可能比较少人会生吃，除了有些养生的朋友可能会就是每天吃几个吃几个，但一般你像我们广东就煲汤糖水会吃到。是不是经常听人说说多吃红枣能够补血养颜呢？尤其是女生在经期感觉到疲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身边总有人递上一颗红枣，然后叮嘱来补补血。红枣补血大家都知道，那么吃红枣真的能补血吗？为什么红枣加红糖对女生格外的友好呢？科学的补铁的正确的方式也是吃红枣吗？说到吃，咱不光是会吃觉得哪个好吃，咱从科学的养生的方面咱也能跟大家说道说道。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补铁，说红枣又补血又补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嘛，它参与我们体内氧气运输和组织的代谢，是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的关键。那么红枣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确实是优质的这种健康零食。但是你要说红枣补血，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有点名不副实了。好，先别反驳，你且听我慢慢道来。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含铁量它太低了，吸收率也低。每100克的红枣含铁量其实它不足3毫克，而且其中的这个铁它是属于非血，这个不是那种血红铁素，它人体吸收率仅仅是2%到20%。你想要依靠红枣来实现补血的这种效率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过量使用还可能会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因为红枣很甜，不少人就好奇了，红枣什么酸枣、冬枣，或者新疆、山西、河南等不同产地的这个枣，说补铁效果那会不会有差异呢？很出名的那个新疆大枣，对不对？那肯定补啊。答案是在补铁的维度上，各类的枣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吃红枣之后气色

我说，那我确实吃了红枣气色变好了呢，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女生，可能在这个经期之后，有些女生吃完红枣之后，喝了红糖水之后，确实感觉身体舒服了，暖和了，气色好转了，你怎么解释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像经期产后的女性，她存在着一个气血亏虚，然后宫寒胃寒的一个情况。红枣它可以补气养血，红糖呢能够起到一个温经散寒的一个作用，所以两者搭配使用的话，它确实能有效的缓解身体的不适，帮助恢复体能，这也是民间食疗的智慧所在了。但是现代营养学也证实了，说红枣含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多种维生素以及钙、氨基酸等等营养物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虽然不能作为补铁治疗贫血的主力食物，却可以作为日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适量食用，否则引起这个血糖升高就过犹不及了。那么长期的缺铁会大幅的增加缺铁性贫血风险，可能还会出现你像有点头晕、乏力、注意力下降、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等问题，直接的影响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你想要高效的去补铁的话，与其吃大量的红枣，不如选择这种优质的一些食物，你像动物的动物血，然后鸭血、猪血等等啊，动物肝脏、猪肝、红肉、这个羊肉、牛羊肉啊，然后鱼类啊，等等这些肉类。那么这类食材含有的血红素铁结构与人体的高配适度是比较匹配的，吸收率可达15%-35%。以猪肝为例好了，每100克含铁量高达22.6毫克，但是动物肝脏它的营养密度高，不建议天天大量的食用，每周1-2次，或者是每次15-20克就可以了。避免这个维生素 A 摄入过量。所以你说你要如果单是补血补铁，你要吃多少红枣你才能补回来呢？你吃完了之后，咱血糖嗖嗖往上升了，结果发现血没补多少。当然补铁也有黄金搭档和禁忌对手，比如说维生素 C 它能够促进这种铁吸收，补铁的时候搭配像橙子啊、猕猴桃啊、草莓啊、彩椒啊、番茄啊等等，但是你像你茶和咖啡因当中的单宁酸、咖啡因，它就会阻碍铁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家吃完含铁食物，一般1-2小时之后，你再去喝茶喝咖啡。医生也特别提醒了，如果长期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差、面色唇色苍白的情况，就不要只依赖这种食补硬扛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做血常规的检查，明确是否为这个缺铁性贫血营养调理，是日常的护理啊，专业的判这种诊断才是健康的底气了。所以不要每天都一把红枣了，这个是之前我奶说那个寄了好多红枣过来，说你每天啊你吃上那个10-20克，我说什么10-20克，咱这小小年纪别到时候得糖尿病了，是吧？就挺甜，那个红枣里面的含糖量还是有点高的，你每天吃的话，你别到时候血是补好了，然后呢血糖也补好了。

来吧，除了吃要提醒大家，接下来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坏习惯呢，可能真的会引发火灾。最近呢，在北京大兴区，一男子着急出门，说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手机充电器发生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所幸邻里及时的报警了，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改掉床头整夜充电、充电器长插不拔的一个习惯啊，远离居家火灾风险。那这次的火灾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500元。经过调查认定，火灾的原因就是因为床铺上的这个手机充电线线路故障，导致充电端过负荷，然后引发了这个燃烧了床上的一个被褥，所以引发了火灾。其实很多朋友习惯把这个充电器长期的插在插座上哈，随用随充，确实是很方便。但是呢，消防安全隐患确实也是非常大。手机充电器你长时间不拔，不仅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内部的一个元件或者是材料的老化，严重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导致短路啊、爆炸，甚至是火灾的一个事故。这个我们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提醒，记得要把这个充电线给拔下来。那么针对此类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也提醒了。首先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其次呢就是养成充满就拔的一个习惯，使用原装电池或者是充电器，不要购买和使用劣质电池，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之下，高温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容易引发爆炸。最后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去充电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每天出门大家都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插座呀什么的，注意用火用电的一个安全了。那么今天是5月12号，今天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灾害它不会提前的打招呼，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科技很发达，现在的科技确实能够帮你抢时间。你比如说在地震波抵达前的几秒，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心脏骤停后的黄金4分钟，这点时间或许真的是能够救命。首先我们来在这样的一个防灾这个减灾日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地震预警。昨天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地震预警前两天不是也是我们也收到短信了哈。地震预警就是和地震波赛跑，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会同时释放两种不同的地震波，也就是我们的纵波，它传播快破坏力小S 波就是我们的横波，传播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这两种波的一个速度差，那么在纵波，我们拼音就是 P 啊 ，P 波被监测到的这个瞬间，它会通过高速的算法快速计算出震中和影响范围，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之前向公众发出预警警报，抢出几秒到几十秒的一个避险的时间。为什么要抢这几秒呢？其实这几秒真的是大有用处。提前3秒你在室外你就可以远离建筑，在室内呢就躲到桌下或者是墙角，提前5秒你就可以从这个室内跑出几米，甚至避免被这个坠物去击中啊。提前10秒你像1、2楼的一个住户或者是员工就可以疏散到楼外，伤亡率会减少39%，提前20秒伤亡率更能减少63%，所以这几秒并不是冰冷的数字啊，是真的能够救命。那么如何收到地震预警的这个信息呢？地震预警它是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这个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就是它是一个小程序，它可以第一时间去接收到预警，然后操作也很简单，其实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这个地震预警，然后进入到小程序，你也可以选择各省的这个预警小程序，比如昨天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哈，可以关注这个南岳地震预警的那个微信小程序，你就可以关注起来，然后呢点击开启地震预警，
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你关注的城市，就能够成功的开启服务了。即使是在弱网的环境之下，说网不怎么好，其实它也是会弹出这个消息啊，也是有这个横幅。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它对接的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这个官方信号，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品牌的型号的手机啊，还是怎么样，通过微信都能够更方便更快捷的去接收到官方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所以争分夺秒其实不只是地震预警啊，你像暴雨啊、台风啊、洪水啊，面对更多的常见的自然灾害，同时我们也是需要抢救的时间的。所以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这个里面也是及时的推送，你像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然后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等40多种预警防灾的一个服务。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企鹅急救助手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能够帮你实现呼叫及急救，就是预警能让我们提前做准备嘛。但是意外，你说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需要急救了，那目前你像企鹅急救助手已经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苏州、东莞、青岛、西安、烟台还有喀什等10多个城市落地，连接超过97万急救志愿者，接入近3万台 AED 设备，系统呢也是接入超7万例救援事件，在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这个合作城市，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链接，点开即可以进入到急救助手小程序，实现120指挥中心，然后这个救护车、现场目击者、

0: 三方视频连接，所以这一套这个急救模式其实专业人员他会在现场实时的指导你精准的操作，系统呢自动发送你的位置，让急救车更快的找到你，做到呼叫及急救。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啊，但是也希望它不会弹出来。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4.3，一路向理想。

0: 科创小剧场。
1: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2: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3: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2: 哎，陈总你看，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3: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1: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2: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4: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2: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5: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3: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6: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6: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奖，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7: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8: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怎么样，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呀？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什么小程序，什么急救小程序，就是企鹅急救小程序，你可以去那个小程序，你去搜一下看一下，它应该在，我今天搜了一下，它在第一个版面就能看到，就开头你就能看到，就叫企鹅急救小程序。那你不要去乱按呢，因为它那个打开，它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刚说的呼叫急急救嘛，就是不要乱点，你可以研究研究，可以看一看，但不要乱点。他那个还是就必要的时候，这个需要急救的时候，你才去那个啥，可以提前关注。希望关键时刻他能够派上用场，但也真的希望他永远不要弹出来，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上啊。来吧，今天不但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今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新年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大家都不陌生了，走进医院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啊，护士对你很温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你生病最脆弱的时候，然后听到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声音，来吧，我扎针不疼的。按住啊，那个声音特别温柔，就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护士就特别温柔。尤其是你在那个深夜的时候，你去医院，比如说我有几次是肠胃炎，是晚上两三点多的时候去急诊，啊，那个护士看着我一个人去医院，他好像能共情到我，他就觉得很心疼，然后就一直就是非常温柔，然后教我要去哪里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因为我们进医院第一面见到的可能有时候不是医生啊，反而是这个护士啊，你可能在问诊台，要去哪个科室，要去我是什么什么病，我应该挂哪个科室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个夜深人静，他们穿梭在病房和诊室之间，用这种细心抚平我们的不安，用这种耐心治愈我们的惶恐的时候，然后他的背影显得如此的伟大及温柔，一身白衣，一份坚守，一份初心呢。所以他们守护每一份健康与平安。我们今天也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啊！守护别人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来啊，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近微信的一条消息，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啊。有网友发现呢，说这个微信的状态目前是怎么回事，正在进行一个什么显示足迹的功能的灰度测试。然后有网友就担忧了，说啊，诶，这个如果他支持访客查询的话，会不会有一点隐私暴露的一个问题呀？你比如说你朋友圈，然后能够看到谁来看过等等等等，你的照片谁来看过啊，就相当于别人的这个访客的足迹啊，大家都能够看到了。好，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对此呢，记者向腾讯客服进行了征求，对方表示呢，显示足迹功能哈，正在对iOS 客户进行一个灰度的测试，也强调呢说微信暂时没有查询访客的功能哈，目前所有的这个功能都是用于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那至于微信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显示足迹的一个功能，腾讯客服说了，这个是指在这个增强用户社交的互动体验啊，通过显示头像等方式来丰富消息通知的一个形式，那还在测试，会根据大家的反馈的一个情况再度优化。同时呢，微信也是始终严格遵循隐私保护的原则，所有的功能。

设计都是以保护用户安全为前提的，就是没有什么足迹显示足迹啊，哎呦，那真是没太好了，可别有了。我发现这挺好笑的，就是别人，你要是真的做成别人有什么，你就非得要有什么，也别管别人到底怎么样，就是整的怎么样，是吧？反正别人有了，我也得有。那你这让曾经的 QQ 空间情何以堪呢？啊，那到时候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什么踩一踩功能啊？哎呦我天哪，你要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算的话，那到时候它不是显，就是现在是显示头像吗？你比如说小米啊，看过我的朋友圈，然后呢我朋友圈上就可以显示一个小米的头像，那我要是具体要看到是谁来关注我的头像的话，我是不是我还得充个会员充个钱啊？就具体到某人的话，我是不是还得充钱看他们？你要这样的话，那么想要大家知道就是大家的这个足迹的话，你可以带儿童手表啊，这不更方便吗？是吧？不仅谁看过你怎么地了，连你具体你去哪儿都清楚，具体的哪个楼层地址那都清清楚楚。但是昨天在网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对这件事情还是持有了一个欢迎的态度啊，觉得好像现在因为这个朋友圈嘛，大家刷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刷朋友圈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像可能现在的朋友圈是属于，比如我想看小米的朋友圈，我会单独的点开小米的朋友圈去进行一个查看。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网上啊，昨天我看到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他说其实这个功能也挺好的，能够看到谁来看过我，也能够看到谁能够现在就是还关心着我。所以大家想要这个功能吗？你的朋友圈访客啊，看看谁还关心你。哎呦可别了，我这大家不要关心了。我们也来问问各位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希望朋友圈有显示足迹的功能吗？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观点了。其实这个话题今天上午，微信员工客村小蒋也是回应了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误导性哈，说微信的状态并不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功能。这个热搜是因为微信状态最近在很小范围测试的两个功能，一个是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发布状态之后，在这个状态有效期内，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对，只是展示人数啊，看不到说谁谁谁看了你。现在说还说已经停止浏览人数展示的这个测试了。很多功能呢，说都会用这个小范围的测试，并且会根据用户的反馈持续的优化的方式去迭代。另外呢，小范围测试呢还有一个特性，是在你的状态页面会随机从路过的朋友中挑几个发了状态的这个朋友的头像气泡，点击就能够回看他的状态，让都喜欢发状态的好友可以更方便的互动。目前这个功能呢也已经停止测试了。随后腾讯公司的公关总监腾讯张军也是转发了微博评论了，说的确这个小范围的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不具体到个体啊，被误解啦。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的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呢再次的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啊，所以大家放心。那么至于这次的这个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所以大家放心吧。啊，你就偷偷去看你前任的那个朋友圈，也不会被知道。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你得注意啊，你手得稳，你别一下子点开那个对话框然后拍了拍他，你给他来了个拍了拍，那尴尬了。

看评论区有朋友说这个已读功能啊，什么浏览功能啊，是一个非常伤害感情的功能啊，千万不要画蛇添足啊，微信你啊。行，提醒的好啊，刚不说了吗，人家那个说焊死了不会有的，放心吧。其实就像我们网友说的，你微信越简单越好，打字语音就行了，你不这不需要太多功能，你再加个相册，加个什么资料功能就好了，你这功能增多了，你回家你还得工作。起初微信不是不说了，慢慢的怎么就变成工作群了呢？我们还有朋友说，麻烦先把那个查看呢删除啊，清理不是好友的好友，这种实用的功能你先做出来吧，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今儿可以一键清除谁不是我的好友了，我也清除一下他。

实这个简单点，我觉得有时候反而还好一点，因为你说什么已读什么那个之类的这种功能啊，很多软件都有了，所以微信你就不要去学人家软件再增加什么功能了。现在不是还有一个正在输入的功能？我倒觉得这个功能是不是也能关掉，不然我每次我回复又慢，我打字我又挺尴尬，我生怕别人看出来我对他就是过于用心，在组织语言，还组织这么久，结果就发了一行字或者是两个字，好的，收到。哎，你这个正在输入功能什么能不能屏蔽掉，就请问了。我说微信还整一个什么功能啊？微信你再弄一个最实用的功能啊！现在我觉得大家也挺喜欢的，叫做荐股功能。怎么说荐什么股？当然是股市的股了。哎，你就微信你就教我们啊，我们就按照你的买，然后这个如果我们买中了，然后呢，就买中了，如果没买中。

然后你赔。哎，多搞点这种实用功能啊。好，说到这个股市方面，哎呦，已经很久没敢打开我的那个页面呢。朋友们，你们最近还好吗？啊，股市方面，昨天这个 A 股的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沪指涨0.51%，啊，高报收呢是4201.35点，深成指涨0.86%，创指呢是涨0.88%，两市超过3200家都有上涨，像半导体产业链大涨，然后这个 AI 算力还有商业航天等等概念股走强，黄金电商锂矿走弱，相关的证券机构呢分析指出，近短期啊科技仍然是最大的一个弹性板块，但是资金呢正在从上游硬件像 AI 应用互联网平台来切换，AI 产品涨价的背后商业化的逻辑逐步的闭环。机构客观的评价，在 AI 技术浪潮的推动之下，科技股的牛市依然是在持续的。相关的分析师上周曾经也表示说，这个说科技股啊是继续投资市场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警告 AI 泡沫的声音也同样是比较强烈的。电影《大空头》主角原型曾经就精准的预言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投资大佬迈克尔伯里上周曾经警告说，当前的股市对于 AI 的狂热追捧，酷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最后阶段。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股市是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就这句话我们一直在节目里强调强调再强调，那么为了搞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我自己确实也亲自下场去学，哎呀，学习了一番呢，生怕大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自己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然后给大家说不透啊。就这么说吧，这两天虽然刚刚说这个大盘是涨上去了啊，但是咱那股票里面反正卡下去之后呢，就是掉下去之后呢，一点没涨回来啊。好了，那没学明白就先下课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半年前我肯定跟大家说不玩了，玩不动了。所以大家在关注股市的同时，也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也好，或者说是相应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的储备也好啊，是否是可以面对现在一个比较弹性的这么样的一个股市的行情了。啊，那种就是我就不信邪了，那种观念千万不要有。

低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3: 怎么也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来，欢迎我们的凯凯瑞啊，好久不见了。是在节里互动吗？是的。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我们刚上车的朋友们，关注保安荣媒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语音和文字的互动了。来，看到万事随缘啊，牛马之歌呀。其实纯牛马不是最惨的，还有一种叫什么脱脂牛马，上班辛苦一天了，回来还要努力减肥，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啊？你这不就是那个你减肥不就是你的盼头吗？啊，再说了，你可以重新定义牛马。说实话，牛马，什么脱脂牛马，什么精神牛马，牛马怎么定义？朋友们，我们现在打工人啊，老叫自己牛马牛马。牛马最真正的含义，最真正的这个解释是什么？最牛的人要马上工作，哎。每天变着法的安慰哄自己开心呢。闹闹，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聊股票。自从你绿色以后呢，我那买的那只股票就一直跌呀，亏麻了，简直就是精准预言。

叫你拍红色你不拍是吧，你让我长回来，你什么时候拍？我什么时候拍呀、啊、我现在看到我那绿绿的，我也没心情拍啊，只能奉劝大家投资需谨慎好吗，千万不要赌气啊。我身边真有人赌气说，嘿，我就不信邪了，我要下场看看。你下场看看，你就是你的下场就是就是这样。所以各位股民们，你们还好吗？咱们的行情现在是怎么个样子啊？啊，我们并说了，炒股几年了，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退场。总结个人经验啊，非专业人士尽早退场，不赌为赢，不赌为赢啊，确实啊，确实。好了，反正大家就是量力而行吧，就是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状态，自己的信息储备，反正各方面做一个衡量，最后。你看看你是不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这么样的一个行情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关注到这个世界杯啊，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呀？啊，说那个央视不是说要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嘛，然后这是天价呀，真的是天价呀。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年世界杯怎么没有消息呢？之前不是我们新闻说了，好像因为开出了这个天价的转播权的费用嘛。好，最近呢这个事情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根据报道呢，国际足联官员正在飞往中国，争取让中国央视购买今年的世界杯电视转播权，并且提出将报价降低至50%以上。这不就是腰斩了吗？最初要价呢是3亿美元，啊，现在降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之间，但是呢，仍然是高于央视愿意接受的这个8000万美元，还是太高了。双方呢都对达成协议就是持乐观的一个态度啊，并且呢可能在5月的下半月宣布消息。那么国际足联愿意为比赛做出重大让步，预计谈判的重点是把2026年和2030年的世界杯转播权打包，尽管有这个降价的可能，但是呢，中国球迷仍然是不买账。很多人表示啊，说4年前中国观众在全球数字和社交平台观看世界杯的时长占了全球总观看时长的49.8%，那是相当于一半的这个观众其实都来自于咱们中国的球迷。其实你看，哎呀，谈判，我记得上次说的时候说那个，讲价这个事儿啊。讲价这个事儿啊，真的，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在这个游戏环节里面，也跟大家说过要怎么讲价，对不对？啊，我那天我还跟大家说呢，讲价这个事儿真的，我妈也挺厉害的。怎么3亿？3块行不行啊？而且我觉得谈判呢，它就是一个你进我退的一个讲究的是一个针锋相对的博弈，对不对？谈判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你看，哎，谁先急了？哎，既然国际足联你要先急了的话，那我们掌握主动权。那你看世界杯，你如果没有超过10亿人的关注的话，你这个广告位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摆设了呢？那你再看，由于中国男足没有打进世界杯，你是不是还得负相应的责任呢？啊，国际足联呢，你这个，所以我建议啊，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再倒贴一些钱，应该付我们钱，然后再播放你们的内容。好了啊，玩笑归玩笑，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商家拉黑整条街道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呢？基于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关于这个退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最近是杭州这个奢侈品牌，你像圣罗兰啊，对杭州的迎风街道实施区域的限购。意大利的品牌 Miu Miu 又把杭州至少3个街道纳入到了拒绝销售的名单。那在电商时代，你像这些商家为什么会把放到手前的这个生意啊就推走不做了呢？反而是批量的拉黑消费者。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这场愈演愈烈的这个拒售风波，更像是品牌方意在屏蔽这些意图薅羊毛的部分的消费者，带有一种惹不起，那咱不卖了不行吗？这样的一种无奈。不过你像区域限购的话，它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吗？如果说呢，说任意拉黑特定的消费者的操作来延展开来的话。

最终被灼伤的可能就是更多无辜的消费者，和平等交易的一个市场环境吧。啊，我了解了一下，他像他那个叫什么迎风街道，他其实他在杭州是一个直播电商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地啊，顶流网红啊，一些大型的 MCN 的机构就跟这个好像是就搁那儿扎堆呢。另外还有一条街也是被拉黑的，叫西兴街道，然后网红的重镇啊，中小直播园区的一个汇聚地。另外被拉黑的叫是什么四季青街道啊，也是一个直播电商和这个网红经济的一个重要承载区。你像在这些地方跟流量狂欢伴生的呢，是大量的一些就是炫完就退用完就退的那种恶意退货的一种现象。所以品牌方呢选择拉黑特定的一个区域，它其实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苦衷。你像退货率走高的话，就意味着物流成本还有积压库存都会被推高，导致商家呢陷入到有单不赚钱，不做呢又没活路的一个窘境。而从法律层面上呢，这个举措也超越了合理合法经营的边界啊，事实上平台可以有更多积极的一些作为吧。你比如说你精准的识别高频的恶意退货，频繁退单下单试穿之后退货行为的那种 ID 号，你更精准一些嘛，稍微精准一些嘛，因为你精准到人，你就是不用精准到说一种整个片区然后建立这种基于个人信用和购买行为的这种动态风控模型，锁定那些不合理退货的人个人，而不是任由商家就是有一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这种感觉啊。此外呢，也可以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对吧？明确商品完好的可操作标准，特别是将直播试穿之后再退货啊，出现污损呐、有穿着痕迹的一些情形，明确的列为违规，避免有人滥用平台规则。我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关于退货的一些事儿，确实有一些恶意退货的，像一些演出服是重灾区啊，演出穿完了之后，你就是可能你用完了，你又给人家退掉了，那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你像信任它就像一张纸一样，如果它皱了，即便是你抚平了，但是也没有办法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购物它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现在呢你会发现好像因为这个退货的这件事情，哎呀，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搞得就有点攻防战的感觉了。这个时候真的平台就真的不能美美隐身了。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为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买单这件事本身它也不太公平不太合理。Deep in the jungle in the land of adventure lives Tarzan.其实你像现在退货率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出现在这种奢侈品，包括服装包括一些这个生鲜类的也是一样的。之前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报道，这两天也挺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然后就是商家也是很轴啊，甚至我就觉得我愿向他致敬，驱车1000多公里约花了那个6000-7000块钱，就为了190块钱的一个订单啊，我过来看看，我到底看看你吃没吃，我看那个到底坏没坏，我就是。好，包括最近的有一个报道，不是一个网约车的一个师傅，对吧？说好了收这个高速费是这个乘客承担，然后上面也是明码标价说好了的，结果到了高速费的时候，这个乘客可能不付。然后呢那个00后的司机师傅原路返回给他送回了原来的地方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惯着啊。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像一些商家，就是尤其你像榴莲的这个商家，他就是对自己的商品应该就是非常有信心，就是我不可能给你发那些乱七八糟的货呀啊，你要是这么胡闹的话，那我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了呀啊，去给自己进行维权了呀。但事实上你想，就是平台方他到底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就是有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个退货和不合理退货的行为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可能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事情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种恶意退货，也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件事情了。

跑电流充电。通常呢，小电流充电它也是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这个安全事故的一个发生概率的。但是确实也是影响到了用户的一个充电体验啊。那么这种现象就叫锁电。不知道有没有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在听节目的朋友，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就是您的车在 OTA 升级之后发现，哎，电池好像没有当时那么的经用了，哎，欢迎大家来互动区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了。

哎，我看我们后台竟然油车的车主怎么今天就这么多呢？刚好赶上了吗？就平时不是电车车主偏多吗？啊，简单点说，那我的就是这个，我的车升级之后呢，电池不行了，很虚，空调呢也不凉快了，充电也充不满了，那怎么办呢？那些是怎么个去啊？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新能源车主朋友们，这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看，我们消费者是有逻辑的，就是大家反对的不是说你提高我的安全性能啊，什么延长电池寿命啊，这些我们赞同，但你不能我买完之后你这番操作，对不对？那我买之前干嘛了呢？而且这个升级呢，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就是让大家来选择一下嘛，就比如说你提前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升级完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让消费者你去选择到底要不要一个升级。我们消费者要的无非就是一个透明化嘛，我了解，然后在我的这个需求范围内去购买我适合我的产品嘛，对吧？好，来吧，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要多多关注这个天气。最近这两天其实没下雨，你像预计5月13号也是一个多云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状态，对日常的出行影响不大哈。但是要提醒大家重点的关注周四到周五，也就是5月14到15号天气转变，深圳市强降雨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5月14号到15号，受偏南气流加强叠加北方弱冷空气的影响，珠三角南部将会出现有利于强降雨发生的天气形成，那么深圳市含深汕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比较高，雨时伴有雷电和9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深圳市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的过程哈，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做好各种出行的一个准备了。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多云兼阴天，早晚有轻雾，气温在25到30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13号多云兼阴天，早晚有轻雾，间中局地有短时雷阵雨。14到17号天气不稳定，雷阵雨增多，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到6月1号至5号，第六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棋士赛预选赛将在深圳宝安湾区之眼举行。作为国内顶尖职业围棋原创赛事 IP， 湾区杯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5届，逐渐成长为中国围棋赛事版图中的重要品牌，已成为宝安面向全国展示城市文化气质与体育活力的重要窗口。与往届相比，本届赛事进一步强化文体融合与全民互动属性，除了职业赛事本身，系列配套活动也将同步展开。5月10号，由深圳哪吒航海运动有限公司主办的哪吒宝塔杯帆船赛温情启航，受哪吒航海邀请，航城街道代表队与其余9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哪吒宝塔杯帆船赛首届于2024年8月31号举办，是深圳西部海域的常态化赛事，民众参与度与国际化程度高。2026年，该项赛事系列赛共8场，覆盖全年，几乎月月有比赛，其中总决赛为冬季赛。此次赛事赛场设在开阔海域，赛程设置兼具挑战性与趣味性，多变的海上风力、复杂的航行环境对参赛队员的帆船操控技巧、团队配合度及应急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日前，在第5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即将来临之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中心书城举办家庭教育普法沙龙活动。活动以家教润心、法护成长为主题，旨在引导全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敦促家长学习和提升家庭教育方法，助力构建文明和睦家庭新风尚。活动吸引近百名市民到场参与，现场气氛热烈。近日，沙头角口岸重建工程设计中标结果公示正式发布。根据规划，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将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设计旅客通关能力将大幅提升至4万人次，车辆通关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辆次，还将落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记者从深圳市教育局了解到，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市教育局近日发布2026年中等职业教育拟招生学校名单汇总表，全市20所中职学校计划招生17903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笑着。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觉。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在那里漂泊。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断，最后输给似水流年，怪这一生太短，只留下几个瞬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会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让它数据跑起来，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
1: 搏。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0: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2: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2: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2: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6: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空间环境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及繁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然而，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而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空白。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8: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9: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8: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9: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

0: 异常，都会对我们整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五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五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娱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
1: 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3: 继续关注，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它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呢？
1: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相当于绝经后女性一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位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

0: 上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
1: 对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2: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如何考量？典型案例中，张某午饭后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同一目的地，因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 4.65 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助理侯玉辉分析，
4: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综合考虑事故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应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 80% 的赔偿责任。
2: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3: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州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西，咱们今天这个时候出门真对，路上行人不算多，估计能早点到咖啡馆。
3: 是啊，难得周末起这么早。哎，前面路口要红灯了，我们慢点开，准备停下。
2: 知道啦。你看左边那辆电动车都红灯了还往前冲呢，这也太急了吧。
3: 可不是嘛，刚才我就注意到他了，一路都骑得飞快。你看对面还有辆右转的汽车，差点就撞上了，多危险啊。
2: 真悬，这人啊也太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儿了。哎，我上次听说咱们小区楼下那个路口有个骑电动车的闯红灯被汽车撞了，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呢。
3: 所以说红灯停绿灯行这话真不是随便说的，机动车不按照信号灯通行，不仅容易自己受伤，还可能会连累别人。我之前就刷到过视频，看到有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闯红灯，结果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自行车就撞上了，两个人都受了伤，外卖也撒了一地，这多得不偿失啊。
2: 确实不值当，有时候我看着有些人觉得电动车灵活，闯红灯没人管，就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咱们这路口都有监控的，你闯了红灯不仅可能被罚款，关键是安全没保障。
3: 对，而且我们骑电动车本身就没有汽车那样的保护措施，一旦出事受伤害的肯定是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办事遇到的那个交警叔叔说的吗？很多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导致的。
2: 当然记得，他还说呢，就算是绿灯通行也要左右看着确认安全再走，不像刚才那个闯红灯的光顾着往前冲了，根本不看周围的车。
3: 所以我们可得坚持遵守规则，不光自己要做到，也要提醒身边的朋友。
2: 交通信号灯是保障道路有序通行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不按信号灯通行，看似是争分夺秒的小事，实则是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的危险行径。每一次闯红灯抢黄灯的侥幸，都可能酝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4: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闪耀耀耀耀。
1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依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的5月13号周三，农历3月27。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65%到95%。我觉得我今天早上一出碧海湾地铁的时候，就觉得哇，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对，
1: 因为我应该是自从上早班以来第一次遇到早7点的时候天空蓝蓝的。
0: 对，
1: 所以呢想跟大家说到的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就是说今天天气确实也非常不错啊。然后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关注到一些这个气象的一些消息，就是说有一些公众号已经有在推说近期会有暴雨的情况。
0: 是的，
1: 确实如此。比如说像今天它是一个阴天多云的天气，但是它也会出现短时雷阵雨的情况。那明后两天呢，偏南风活跃，整个广东省的降水是非常的频繁。受到偏南风气流加强，叠加北方弱冷空气的影响，珠三角南部会出现有利于强降雨发生的天气形势。那深圳含深汕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不排除有局地特大暴雨的风险，雨时伴有雷电和9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16到17号，也就是周末这两天是怎么样呢？多云见阴天，但是依旧会有雷阵雨的情况。
0: 对，
1: 所以呢还是要做好就是防雨大风和雷暴对交通出行的一些影响。如果本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了。
0: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天气方面的对变化。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社交有一点点关系哈。对，什么话题呢？
1: 我们来聊家宴。
0: 家宴哈，
1: 这话题想聊很久了。都说家宴是请客的最高礼仪。
0: 对，
1: 昨天我们是有在说这个关于说你是喜欢请客还是 AA 制嘛。
0: 对，
1: 然后我们既然聊的这个话题，就展开来说一说家宴嘛，邀请朋友来到家里吃饭都是请客的最高礼仪了。那愿意把你请到家里吃饭的，那是真把你当自己人。
0: 对，
1: 你不用装，也不用端着沙发，那个拖鞋一换，沙发一摊，吃的就是家常菜，你会觉得特别有归属感。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你家最近一次来客人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请朋友到家里吃饭是什么时候。你最拿手的待客菜是哪一道。

0: 啊，还有待客菜哈。
1: 对，那或者说你被朋友请去家里吃过饭吗？
0: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社交天花板了。
0: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眉”来进行互动分享。
1: 嗯，
0: 首先家宴其实更多的肯定是跟自己的家人，对吧？
1: 嗯、
0: 这个日常我们吃饭就是跟家人嘛。亲戚朋友
1: 家宴，我们说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0: 就亲戚朋友是不算了。
1: 不算了，
0: 不算了，因为他本身
1: 邀请朋友了，
0: 朋友哈要来家里，这个确实，我个人会觉得邀请朋友到自己的家里来是一件非常私密跟隐私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啊，甚至你自己的生活品味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就会一览，人家会一来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会觉得确实要关系非常非常好那一种，我才愿意邀请到家里来。那这样一数的话，感觉我的朋友当中能邀请到家里的三两个应该都差不多了，就不多，不会很多。
1: 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跟
0: 朋友
1: 在家里吃饭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群朋友就是几乎是轮流去每
0: 哎，这个就很好，
1: 家里吃饭，
0: 对，轮着来请客，
1: 大家都能吃到一块儿去。最重要是我们都那一段时间很迷小龙虾。
0: 对对对，我们现在
1: 我们是轮流在每个人家里做，然后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是吃完小龙虾一起打麻将。
0: 哦，还要打麻那就出去外面打是吧？
1: 在自己家、
0: 家里打麻将，
1: 手搓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主要是为了跟朋友聚一聚了。
0: 对，
1: 那大家的家里的情况其实大家都相对来说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家里面就聊天呀，然后一起做，就是不会单纯说某一个人或者谁就完全就是不动手，大家都有参与，谁扒蒜的扒蒜，然后刷虾的刷虾，
0: 就一起制作这个过程。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四家朋友
0: 会轮着来，这样很好。
1: 对对对，就一家两口，这样就八个人。
0: 对，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在一起收拾，
1: 对，
0: 然后一起聊天。
1: 对对对，
0: 就很棒哈。
1: 我觉得这种家宴的方式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聊天说你去外面吃饭，比如说我们四家人，然后A 下其实也不会说很高，人均很高，你也可以吃到自己很爱吃的 A 肯定没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小聚，就特别想吃某一家菜的时候，我们会邀约一起去吃。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家宴的那个形式，然后因为我们每次去任何人的家里都不会空手去，
0: 对，都会带东西，
1: 都会带东西，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叫朋友来家里吃饭也是不错的。肥汤说叫朋友来家里然后叫外卖一起吃也叫家宴吗？
0: 好像现代的人真会这样。哎，
1: 真的会这样。哎，我不开玩笑，我们也会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约定今天这餐主要吃小龙虾和海鲜。
0: 对，
1: 然后大家都会买好菜嘛，
0: 买好食材。
1: 对，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朋友，有一半的朋友很喜欢吃那种凉拌菜。
0: 哦，
1: 他的那个料是钵钵鸡的料。
0: 哦，
1: 很香很香的。
0: 你们刚
1: 我们就会点一个
0: 点个外卖。然后你们刚所说比如说家宴做这些菜的食材也是一起 AA 吗？还是说轮着来的？每一家
1: 轮着来。但是比如说像我们我们不会说单纯的说计算说比如说今天在我家吃，那小龙虾肯定是我买。
0: 对，
1: 我肯定还会买其他海鲜，但我朋友绝对他比如说他今天特别想吃花螺或者是海螺，他就一定还会再去买一个。
0: 他说
1: 你别买了，
0: 我再买一个。
1: 对，我们会在群里讲好。
0: 哎，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直接说哈。
1: 对对对，就觉得挺舒服的。还有一起打火锅也是。
0: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最近也确实一些关系好的朋友我会更愿意邀请到家里来吃饭，
1: 嗯，
0: 而不是在外面吃。有一点就是首先家是一个比较隐私的空间，
1: 对，
0: 就在家里一起吃饭聊天，包括你喝点酒会方便很多。
1: 对对对，
0: 你在外面你喝点你要考虑叫代驾，然后距离的一个远近问题，然后就总是会觉得不能太尽兴，就差不多你得回家了。
1: 对，
0: 但是在家里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可以相对来说喝的吃的会开心一些。其次就是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你刚刚所说火锅，
1: 对，
0: 小龙虾，
1: 椰子鸡，
0: 对，椰子鸡，这些我觉得是在家里弄最方便的一些食材，
1: 而且成本也不高，主要是
0: 你就拿小龙虾，我说实话，我在外面我挺能吃小龙虾的。如果我要吃小龙虾吃到饱的话，我个人就能吃四五斤，应该是可以的。
1: 哇，你要
0: 纯吃小龙虾，
1: 你要三百打底，因为现在外面一份三斤了，168。
0: 那你看多贵？但是我在家里，三斤小龙虾，上次我爸买一斤好像是30块钱，
1: 对，
0: 一斤
1: 三斤左右。
0: 对，然后我们就我现在我虽然不会做饭哈，但是我还是挺愿意刷小龙虾。

0: 很麻烦，我还挺愿意刷的，然后就我刷一下，哎，然后家里会做的做一下，然后有朋友一起来，就是你可以说十斤小龙虾几个人吃的很过瘾。
1: 嗯，
0: 然后火锅也是，火锅你在外面吃多了会更觉得没有什么性价比。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我觉得朋友吃饭一定要人多，然后又热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吃不到自己想吃的。
0: 对，
1: 就觉得哎，这个家宴，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家宴是不是做很多菜
0: 、啊、
1: 其实对于我们赣南客家人来说，我们招待朋友方式就是一桌可能要十一二个菜，如果八九个大人的话
0: 啊、哦，还挺多，
1: 就要十多个菜、
0: 哦、
1: 说实话很累人的。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就是我的这个婆婆妈妈第一次去到江西的时候，她说哇，你们江西的女人真的挺辛苦的，
0: 要做那么多菜，
1: 要招待客人的时候做那么多菜，从接到客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厨房忙活
0: 哇哇
1: 忙活一中午或一下午，为了准备中餐或者晚餐。
0: 嗯，
1: 然后我妈就是开玩笑说北方不也很辛苦吗，然后我们才了解到其实北方有一半是凉菜，那凉菜其实就是客人来之前我已经可以先提前预制好了。
0: 对对，
1: 就先拌好那种，很方便，
0: 还有
1: 菜反而没那么多，
0: 我觉得对，
1: 没
0: 那么累哈。像你刚刚所说的一次十多个菜真的很累，有的时候家里来人，我就有一种方法就是会比较好又好吃、
1: 嗯、
0: 就是你做就做几个大菜。
1: 对，
0: 就比如说做一锅黄焖鸡，然后万事、嗯、什么配菜可以往里放。
1: 对，
0: 或者就做一大锅的酸菜鱼、
1: 哦、
0: 然后做一盆小龙虾。
1: 嗯，
0: 对，就之前我记得有一次邀请小闹就来我家，我爸就做这三个菜，小龙虾、
1: 哦、
0: 然后跟那个酸菜鱼，就很大盆嘛、
1: 哦、
0: 然后
1: 幸福、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又不会说很累人，分量也是饱够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女孩子还好啦，
0: 男生
1: 对你想着就是我就觉得真的嗯，年轻人现在待客的方式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0: 是的，
1: 老一辈像我爸爸妈妈包括家里要来客人，来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姑姑他们来家里吃饭的时候，永远都是那种你也知道的啊，鸡鸭鱼肉一定要有的。然后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爸妈很辛苦，我有好几次我说姑姑他们来家里吃饭，我们去外头吃、
0: 啊、外面
1: 吃，
0: 好女儿啊
1: 啊，就是能不能你们休息一下。
0: 我一般不会开这个口，因为外面吃我要请客。我要掏钱。
1: 就有的时候会这样嘛，因为回赣州的机会不是说经常，
0: 对，
1: 所以回去的时候希望他们不要那么辛苦做饭。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跟我妈说，他们比如说我们要回赣州，他会说你想吃什么，他已经提前都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我就说你做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做那么多。
0: 甚至他们可能会比如说知道第二天要请客有家宴，
1: 已经备好了，
0: 提前一天备好菜。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说哎，家宴是待客的最高礼仪，你最近一次家里来客人是什么时候？
0: 是的，
1: 你最拿手的待客菜是哪一道？
0: 你是否会愿意邀请朋友来你家，
1: 或者是你被朋友请去家里吃过饭吗？
0: 对，
1: 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0: 对，
1: 有朋友说坐标深圳，毕业后也是一直租的房子，
0: 嗯，
1: 到处搬家，房子方正采光好就是我的底线。他说后来生了孩子咬牙租到小区，孩子三岁咬牙买了房、
0: 哎、
1: 现在房子不大但是很温馨。哇，他每次一咬牙
0: 一咬牙
1: 就下来，
0: 一咬牙就拥有哈。我咬一下牙怎么还没买房啊。
1: 我咬牙我得到。
0: 厉害了啊。
1: 他说嗯，房子虽然不大但很温馨啊。
0: 对，
1: 一到周末四五家邻居就会一起拼饭、
0: 哦、
1: 大家各自带一两个菜，然后邻居们喜欢来我家，当时装修就没有要茶几。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要茶几啊，
0: 客厅会空旷一些，
1: 对，客厅会留了很大空间，显得很宽敞。
0: 嗯，
1: 他说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然后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周期待周末的拼饭时光。
0: 哦，
1: 小朋友玩自己的，大人们聊自己的，饭后一起喝茶嗑瓜子儿，天冷的时候这种氛围就特别温暖。
0: 对，
1: 他说他很想这些可以为孩子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哎，而且妈妈们也很开心，就邻居们也可以交流沟通哈。
1: 是的，我发现啊，就是当一个人身份做了升级之后，你发现圈子里面慢慢变成有很多
0: 宝妈是吗？
1: 就是你的孩子同龄的那个
0: 家长，
1: 对，
0: 同龄的同龄的朋友的家长，
1: 嗯，
0: 会慢慢的认识，
1: 合得来的，然后可能志趣相投的。我之前搬家之前在万科的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楼下的邻居，然后宝宝我们也差不多大、
0: 嗯、
1: 就是跟我玩特别好一个湖北的朋友，虽然我们现在都搬家了，但我们依旧保持联系，
0: 就特别棒哈。
1: 对，有的时候有一些友情还真的是挺特别的啊。 然后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常常因为家里甚至摆不下桌子都不敢随便邀请人来家里吃饭。
0: 哦，
1: 他记得前女友几次来住的时候一起吃饭还得在

0: 旁边吃就觉得非常窘迫，所以一直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不过快了啊，他说现在已经攒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全款了。
1: 哎呀
0: 哎呀，
1: 怎么今天来的都是咬咬牙全款买房的朋友？
0: 咬咬牙一跺脚就拥有了，是吗？
1: 都有反转哈，前面讲得很窘迫，后面哎呀买了。
0: 你看这个朋友他就说我刚好相反，他说我很不喜欢别人来我家玩，如果必须要来，我只能接受大家在客厅。他说卧室我会锁得死死的。
1: 但是一般客观说也不会进卧室，
0: 朋友也不会进你的卧室啊，顶多用下洗手间、厨房，还有
1: 客厅、啊。除非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或者说参观一下，我也会很主动的带。这是主卧，
0: 对
1: 这是次卧，
0: 对
1: 会参观。但其实大家如果说你不是主人带进去，他们也不会自己进去。
0: 他就说。对他而言，家是很私密的地方，
1: 对，
0: 他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同理，他说我也不爱去
1: 别人家
0: 做客，他觉得不自在。
1: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我是会觉得家是一个非常隐私私密的地方，所以我只会邀请就是说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来家里。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小那个就是不太喜欢的，就是很3-4岁、4-5岁小一点的小朋友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们家有地毯，就之前确实是来过小朋友在喜欢边看电视边吃饭，然后饭就全部掉到地毯上了，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真的很就是真的在极度的隐藏自己的情绪哈，但内心很难受，就会有这种情况。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来看一下 Terry 的留言。
0: 他说我们老家客厅加餐厅可以摆4桌麻将，
1: 那么大、
0: 好大哦。他说可见我那对发小来家里的次数。他说我最开始在家学做饭就是寒暑假，然后这些朋友会来家里玩然后唱歌啊，
1: 看碟啊。
0: 现在回去次数少了，一大屋子人会给他们做绵羊三蒸。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老家考驾照的时候，他是15年前吧，路过菜场看到螃蟹就跑去买了15斤，直接把我家的大蒸锅拿出来一锅蒸了，打电话到处喊人来吃。
1: 他是一般别人是先组好局，
0: 先叫好朋友再去买菜，他是先买菜再叫人来吃，
1: 菜准备好了，你来不来哈？说了就是一个批人，
0: 他真的很批，
1: 对，
0: 就是批人，就是那种想到什么立马就做，而且摇人，而且批人的朋友一摇就能来的。
1: 我跟你讲，有一次也是，就是姐姐她突然间说要来我们家吃饭，很少说别人说来你家吃饭，是不是？当时已经6点多，说要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在家，我说我不会做饭，而且现在6点多了，就算家人做也来不及了。他说没事，我们直接去叫外卖就好了。然后他就来到我们家，然后呢就提前叫好了很多川菜的外卖、烧烤的外卖，
0: 很幸福啊。
1: 对，所以那个晚上也是临时组的局，也算是家宴吧，就是叫外卖的家宴哈。
0: 就批人每次组局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惊慌，
1: 很突然，
0: 是不是？
1: 真的很突然。对，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因为那天晚上是周五，我说实话我已经规划好我要开一瓶酒，我要自己啃鸭货，我要看电视，就我已经规划好我的美妙的晚上了，但突然间被打破，不过也是很开心了，说实话，就临时的那种局哈，然后一家人聚在一起。一般我的节奏来说，有家宴，就之前有过一次是邀请关系很好的朋友，就我的朋友，然后呢，想要邀请他们互相不认识的两个朋友认识，就一起邀请到了我家，然后呢，我就会提前2天哦，问他们。你们想吃什么菜，让他们各点2样菜。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结果他们点的菜都很没有技术含量。我想吃白灼虾，我说白灼虾这个体验不了厨师的技术啊，是不是水烫一下就好？
0: 对，
1: 然后呢或者说会很客气，就只会点素菜。我说不行，必须得点一个荤菜，然后就看一下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会想吃什么菜，就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然后再做1-2道可能家里厨师拿手的菜哈，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像你刚刚所说，一般朋友会做，他们也不会空手来，我们准备菜他可能就会带酒来，
0: 就真的是很自觉的朋友。
1: 对，
0: 就大家还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久了，其实大家还真的挺
1: 有默契的、
0: 就不是说非得喝酒的话，我们哪怕像夏天一定会买西瓜，
1: 对，
0: 买水果，买西瓜，然后买平时大家都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带过来。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说非得带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很喜欢这种感觉。
1: 对，
0: 包括我们一起组织去露营，然后
1: 露营
0: 每家人都会带吃的。
1: 对，露营这个我是很想每次都很想要做的，就是各自会带1-2个菜来。
0: 我们会在群里说好，比如说我会带卤货那或者是带水果西瓜跟卤货。
1: 你真会选的是现买的哈
0: 对啊，很新鲜啊，然后很好吃，
1: 然后别人可能会带

0: 些自己做的菜会不会
1: 啊？对，有啊，有，会有。有一些朋友很爱动手的，就这种感觉也很棒。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说家宴，就是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你最拿手菜是什么？还有就是你上一次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是什么时候？这个小尾巴他说，我跟先生都不是深圳人，是因为在这边上学，所以后来定居在这里。
0: 哎，
1: 所以呢，他们俩就在这边没有
0: 什么朋友，
1: 但是呢，有闺蜜跟兄弟。
0: 哦，
1: 他说我们俩就特别爱张罗，喜欢把大家撺掇到一起。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家一起吃着火锅，喝点小酒，有的时候比如说打打掼蛋啊，或者一起聊聊八卦，就小朋友在一起玩，打成一片，各有各自的快乐，感觉特别温馨。
0: 这种最棒了，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就待不住，他想要回家，
1: 但他一定要有伴儿。
0: 对，他如果有伴儿一起玩的话，就大人玩大人的，小人玩小朋友玩小朋友，
1: 对，
0: 小朋友玩小朋友的哈，所以整一个氛围会特别好。
1: 还有你看有。星锤他说，以前我还是蛮喜欢约朋友来家里小聚的，做点自己喜欢吃的菜，聊聊天很惬意。不过每次小聚完就剩我一个人收拾，会觉得很累。现在不喜欢约朋友去家里，偶尔很多人去外面露营，然后露完营之后一起收拾，还是蛮开心的。
0: 对，说实话，确实家宴的话收拾是一个问题。我们都说可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会一起收完再走，
1: 同龄人绝对不会说让主人一起来收拾的，基本上我们吃完之后会一起帮忙收拾。
0: 有一次就是刚刚所说那一次叫朋友来哈，那次喝多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喝的有点多，然后呢就直接都就已经没有那个心情跟精力去收拾
1: 了。
0: 我说放那儿吧，第二天我睡醒了再搞。然后结果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就起床，然后收拾
1: 看到整个
0: 有点崩溃说实话。然后收了一个下午，就要洗碗，然后又要去消毒，这有点崩溃。所以我当时就想，真的只有关系很好的朋友你这样做你才没有怨言你知道吗，不然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哈，因为我爸小时候是那个做生意，就很多很多基本上每周家里都会来人。我真的就看到我妈一天到晚在厨房叮叮哐啷啊，然后呢完了之后
1: 做饭还要收拾，
0: 而且一般他们吃饭是一对大男人，就他们也不会说吃完帮忙收拾。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家里来人好麻烦，就真的很辛苦家里的人。
1: 对，
0: 所以现在也会觉得
1: 特别是客家女人，
0: 对，现在自己长大就会觉得除非是关系很好的那种哈，因为你招待人确实你本身你想要把别人邀请到你家里来，你肯定也不想说让别人吃的不开心啊什么的，你会尽自己的能力，然后呢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吃，那你一定是会辛苦一些的。
1: 对，你看我其实蛮认同下面这位车友讲到雨桥，他说也许以前餐饮娱乐休闲等市场不像当下这么的丰富繁荣，
0: 对，
1: 所以呢以前大家请亲戚或者朋友来吃饭的话都是在家里
0: 是的，
1: 杀鸡宰鱼炒菜蒸饭，他说我们的父母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对，
1: 没错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也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家其实都力求简单一些，
0: 对，
1: 聚会选餐厅，聊天去茶馆或者是娱乐棋牌室卡拉 OK 之类的，
0: 对，
1: 在家里反而会有一些拘束，它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更加注重自己的一些这种个人的隐私空间，个人空间，甚至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会把自己的家里面装饰的单人沙发那种，哎，我真的有见过朋友这样的，他不会去买多人或者是双人沙发，他就是买一个他自己最喜欢的沙发，然后呢再有一个很小茶几方便他放东西，
0: 就基本上只满足他一个人，
1: 对，一个投影哇，很舒服很自在的。他说这样的年轻人我见了很多，然后他说吃饭聊天的时候呢就你会在家里很拘束，特别是那种单身的朋友啊，又换鞋，特别如果你有遇到那种并不是说非常熟，然后对方在你家里抽烟，他会很崩溃。
0: 这种不能来我家哈。
1: 对，吃饭聊天的时间把控，结束之后的打扫卫生，所以不去家里是彼此的理解跟尊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如果问是特别好的朋友，就他一个人，我也不会邀请去家里。他说电视剧《天道》里面有一段剧情真的很有启发。两个人提一瓶好酒，两三个菜，去到一个很舒服的酒店，开一间标准间，然后就摆一个这个叫什么，敞开心扉，然后敞开心扉一醉方休的阵势
0: 哦。去酒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不用收拾了。
1: 我有看到小红书里面真的有那种就是很。

0: 小闺蜜，然后很喜欢去那种主题酒店，然后它是那种loft 的那种房子，
1: 上下的那种，
0: 很舒服。然后就是小闺蜜们一起点外卖，点在那边吃，吃完之后然后打打牌啊，或者是玩一玩、聊聊天、八卦这样子。
1: 对，很棒哈
0: ，Terry 很出片。
1: 对啊，主题酒店哈 ，Terry 说我们家家宴买饭、买菜、做饭、洗碗都是我一个人哈。哦，就这样你还那么愿意张罗？15斤的螃蟹买好了，快来我家。
0: 家里这么热闹，原来是你在负重前行啊。
1: 好，大家也可以来继续互动分享哈，最近一次家宴是什么时候？你愿意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吗？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互动。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路口突然响起急促的警笛声，后视镜里闪过急救车的红色顶灯，这时候社会车辆主动礼让不仅是道德自觉，更是法定责任。无论是呼啸而过的消防车、鸣笛疾驰的警车，还是载着患者的急救车，他们争分夺秒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关系到生命安危或者险情的处置，礼让就是在为生命通道让行。有些司机担心礼让时不小心闯红灯会受到处罚，其实完全不用慌，按照规则，只要可以提供证据，比如车载记录仪的视频、路口监控画面，证明闯红灯是为了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就可以向交管部门申请消除违法行为信息，不会被记分或者罚款。但是要注意，礼让时需要保持冷静，避免猛打方向、急踩刹车，可以提前的观察路况，选择向路边停靠、减速让行等安全方式，既不影响特种车辆的通行，也可以避免引发追尾剐蹭等事故。如果因为犹豫没有及时礼让，不仅可能会耽误紧急任务，还可能会违反交通规则。遇到特种车辆时，主动安全的让行。